刚刚的音乐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活力和激情。那么在学校里的小学生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吧。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成长的脚印。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些脚印呢，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坚持的成长。它们不仅记录了我们身体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们心灵的蜕变。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脚印是浅浅的，蹒跚学步，我们学着走路，学着说话，学着探索世界，每一步尝试和努力都是成长的见证。无论是学会骑自行车，还是第一次独自出门，那些小小的成就都为我们的未来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脚印是浅浅的，稚嫩的，我们像刚学会走路的小鸟，摇摇晃晃地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比如学习走路时，我们会摔倒很多次，但每次都会勇敢地站起来继续尝试。这些小小的脚印记录着我们的坚持和勇敢。那时我们学着说话的过程，就像是用牙牙学语的声音与世界沟通。比如我们会模仿周围大人的声音，努力尝试说出一个个简单的词汇，可能开始的时候并不准确，但我们坚持不懈的练习，渐渐的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能力不断提高，能够更加流畅的与人交流。这些成长的脚印见证了我们从牙牙学语到能够自如表达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些浅浅的脚印，我们逐渐掌握了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每一次发音尝试，每一个词汇的积累，都是我们成长的见证。我们在探索中成长，每一个脚印都是努力的见证。学走路时的跌倒，学说话时的结巴，都是成长道路上的风景。那些小小的脚印记录着我们的坚持和勇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脚印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稳。我们开始上学，学习知识，结交朋友。当我们踏入校园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一段新的成长旅程。我们背着沉沉的书包，满怀着好奇和期待，走进了知识的殿堂。在学校里，我们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从基础的数学、语文到丰富多彩的科学、艺术等。我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每一次的进步和收获，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同时，我们也在学校里结交了许多朋友，大家一起玩耍、学习、分享快乐。通过与朋友们的互动，我们学会了合作、互助和理解。这些友谊的脚印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为我们生命中宝贵的财富。我们在学校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成长的机会，通过学习知识、结交朋友，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培养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和综合素质。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我们勇往直前，克服困难，不断进步。当我们面对学习和生活的挑战时，勇往直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比如一位学生在学习数学时遇到了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他主动寻求帮助，找老师或者是同学请教，努力理解每个概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坚持，他最终呢在数学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又比如说，一个人在工作中遇到了重大项目的挑战，他没有退缩，而是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寻求自己团队成员的支持和合作。他努力学习新的技能，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最终呢，成功地完成了项目，获得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坚持，他们不畏困难，而是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通过积极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不断的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每一次的挫折和成功，都在生命中留下了痕迹。那些考试时的失利、朋友间的争吵以及获得的奖项，共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成长的脚印呢，不仅仅是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懂得了感恩，明白了责任的重要性。我们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起了联系，体会到了爱与被爱的力量。友谊、家庭和社会的温暖，让我们心灵更加的充实。
比如，当我们与家人相处时，我们学会了关心和照顾他们，我们会主动帮助父母做家务，关心兄弟姐妹的学习和生活。通过与家人的互动，我们懂得了家庭的温暖和责任。与朋友相处时呢，我们也会学会倾听和支持。当朋友遇到困难时，我们会给予帮助和鼓励。通过与朋友的交流，我们懂得了友谊的珍贵和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呢，我们学会了关注社会问题，并努力地为他人做出贡献。我们参与志愿者工作，捐款捐物，关心弱势群体。通过这些行为呢，我们明白了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这些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联系事例，展现了成长的脚印在心理层面的深刻影响。我们在关心他人、懂得感恩和承担责任的过程当中呢，逐渐成为更加成熟和有担当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脚印逐渐变大，步伐呢也变得更加坚定。我们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面对各种困难的挑战，无论是学业目标而努力学习，还是为了追求热爱的事业而勇敢的尝试，我们都努力地踏出每一步，不断向前迈进。比如托马斯·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他从没气馁，坚持不懈地进行试验，最终呢，他成功地发明了电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成长的脚印呢，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痕迹，更是心灵上成长的轨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懂得感恩感谢，并明白了责任的重要性。我们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起了联系，通过相互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成长。比如雷锋，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践行，把他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存起来，帮助受灾受困的家庭和困难的战友，并常常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到部队附近为群众做好事。他在工作中发扬钉子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儿和专劲儿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然而成长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犯错跌倒，但正是这些挫折和困难塑造了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更加的坚强和成熟。比如贝多芬在音乐创作道路上经历了耳聋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了内心的声音和坚强的意志，继续创造出了很多不朽的作品。成长的脚印是我们人生的见证，它记录了我们的努力、奋斗和成长。无论是小小的进步还是重大的突破，每一个脚印都值得我们珍惜和骄傲。让我们勇敢地踏出每一步，逐渐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成长的旅程永远不会停止，而我们的脚印将继续延伸，塑造我们独特的人生轨迹。每一个脚印都蕴含着教训和智慧，引导我们不断向前。比如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但我们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进。成长的脚印是我们人生的证明，它记录了我们的努力、奋斗和成长。无论是小小的进步还是重大的突破，每一个脚印都值得我们珍惜和学习。让我们勇敢地踏出每一步，追逐自己的梦想，因为成长的旅程永远不会停歇，而我们的脚印将继续延伸，塑造我们独特的人生轨迹。这些经历呢，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和成熟。每一个脚印都是成长的里程碑，见证着我们幼稚走向成熟。然而呢，成长不仅仅是个人的旅程，也是社会的缩影。我们的成长中适应社会的变化，同时呢，也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呢，让我们珍惜成长的脚步，勇敢地踏出每一步。无论是追求梦想还是面对困难，我们都要坚定信心，勇往直前。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它只是我们勇敢地踏出的第一步。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是啊。喂，先生您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你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 B 八八 B 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1: 乘客已取消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还来个单？哎，我说哎，先生啊，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0: 我说哥呀，赶紧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哎，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这样。
2: 你别爸爸，开车，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这个，你在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
0: 啊，
2: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我儿子进北大了。
0: 哎呦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嘛？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0: 不是我
2: 到了，我走两步。我
0: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2: 工艺啊！
0: 啊，
2: 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
2: 到，
0: 入库。完了，哪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2: 不好。你看谁看？
0: 我看。
2: 你看啥？
0: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2: 上车。
0: 呀啦嗦。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2: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呢？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0: 你媳妇多大了？
3: 25。
0: 你38。
3: 他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
0: 咋补啊？
3: 看我茶杯，你早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大哥，
0: 嗯，
2: 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2: 太胖了吧。
3: 哎呦我的，我有这个，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4: 收拾谁呀？
3: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4: 我25，属虎，叔叔。
3: 拜拜一下，马上出发。
4: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3: 跟导航走。
4: 我跟你说话呢。
3: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3: 我跟导航走，我妈去山。
4: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3: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3: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这。
4: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3: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理啊？
4: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怎么？
2: 干啥呀？
3: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2: 走啊，
4: 大哥，谢谢你了。
3: 谢啥？你该给钱的给钱。哎，对了，
5: 啊，那个，
2: 啥事？
5: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5: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你儿子丢了
5: 啊？
3: 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爸爸是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3: 他爷起的，水灵猫。
4: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3: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4: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2: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再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1: 您有新的订单？
3: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4: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疯。
2: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3: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2: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6: 哎，是那个天籁之唱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3: 孩子，那个你多大？
6: 20啊。
3: 你有爸没？
6: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把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3: 不是，
5: 孩子，你这样的，是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6: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
7: 还真不是我亲爸。
5: 你是孤儿
7: 啊？
5: 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7: 你等会儿，海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5: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7: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5: 叫叔。
7: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5: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6: 我还是赶紧走吧。
5: 不是，你这孩子，
6: 你不有病吗你？
5: 不是，孩子，
6: 你要干啥？
5: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7: 叔叔。你儿子也丢了
5: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7: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5: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静静的，糖想起来没？
7: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5: 孩子。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7: 对上了。
5: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7: 对上了。
5: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7: 对上了。
5: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7: 对上了。
5: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爸，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7: 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5: 那突然啥呀？
7: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5: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7: 我没有，
5: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7: 我真没有，
5: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7: 叔叔，
5: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7: 叔叔，
5: 你快点，
7: 叔叔，
5: 叫叔叔看看，
7: 叔叔，
5: 看看，
7: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就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

0: 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燃灯道人遇上两位散仙，咱没说吗？个体户不等于没能耐，一个叫萧生，一个叫曹宝。哎呀，触喜谈心，人家把赵公明专门打神仙那颗珠子拿出来了，这颗珠子叫定海神珠啊。燃灯啊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知道这个珠子的历史，没见过，没想落到赵公明手了，见着这颗宝珠是爱不释手。那谁有这颗珠子，早晚就修成正果，那道行就增加一倍。您别说，这萧生啊还真大方，听完之后乐了。既然道兄喜欢，这颗珠子送给你了。话分两头，说赵公明，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落到什么地方？落到三霄岛。这三霄岛呢，老远老远。等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在三霄洞近前，有女童子在这站岗值班。一看大老爷来了，认识。大老爷您来了。啊，来了。我妹妹们在洞里吗？在，您稍后片刻容我通报。时间不大，三霄娘娘出来，三个女子，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看上去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跟赵公明一奶同袍。哎，哥哥领着仨妹都出家得道，您算多少年了？修炼的俱是长生不老，全是肉体成仙。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老大，碧霄娘娘老二，琼霄娘娘的老三，也称三霄圣母，也称三霄娘娘，都带个霄字，跟大哥的感情至厚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一看哥哥来了，列队迎接。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哟，哥哥您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哥哥来求你们来了。洞中一叙，进了宝洞之后，大家坐下，有人献茶，

然后云霄娘娘就问：“哥哥，怎么瞅您气色不正啊？”“哎，别提了，妹妹，哥哥栽了跟头了。”“哦，此话怎讲？是这么回事？”“宝贝都没了，我大话扔出去了，我不能给自己说话做主，人前出丑啊！”我这火上大了，实在没有办法，求妹子你们来了，无需你们帮兵助阵。我大妹，你那镇洞之宝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一样？旁的我不借，借你的金龙双蛟剪，给我使唤使唤。如果说这剪子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也行。总之，你得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把我的宝物追回。不借我的定海神珠也没了，达仙砖也没了，我怎么见人呢？仨娘娘静静地听着，云霄娘娘听罢之后，面带严肃：“哥，不是当妹子的说你。”您别不爱听，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哥哥，您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叮咛咱们，说最近一个时期，一场大乱呐，尤其这姜子牙斩将封神，受三教圣人的委托，姜子牙不是好惹的。他本人没什么了不起，他的后台太硬了，他的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他负有重要的使命啊，谁能动得了他呀？再者一说，哥，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真主，那武王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我说哥呀，您怎么糊涂死了？您在罗浮洞里头一待好不好？清心寡欲，好好的修炼，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观水流啊，与世无争，任意逍遥。您说这有多好？您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呀？出头露面了，逆天薄礼！你这么做没有好果子吃啊？你能违抗得了天意吗？你跟姜子牙作对，能有好果子吃吗？不是妹子说你，宝物失落了，没关系，没有关系。你要听妹子的话。您呢？赶紧回峨眉山罗浮洞，您就当吃个哑巴亏，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浮就如初，都太平下来，我们姐妹三人亲自去找燃灯道人，见着他追回宝物。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还给你，你说那个哈哈一笑，何乐而不为呀？现在你憋着这个劲儿，非要借我的宝贝要报复去，你报复人家，人家不能报复你吗？哥哥呀，再者一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就在洞里头一忍。我记着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闭门不出，背诵黄庭两三卷。你闷得慌了，看看经书，背背书，消闲解闷。第二句话：莫道西岐，封神榜上怕有名。哥哥，你忘了这两句话了吗？你出头露面，倘若封神榜上有名怎么办？

0: 你多少年的修炼就算完了。哥哥，你来的太好，咱们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说什么，旁人劝不了您，我能劝。我们疼爱哥哥，您呐，回去吧，就忍了吧。妹子，合着我叫人羞臊了，我来跟你申诉申诉肺腑，我是来接受你的教训来了啊！你不但不替我出气，你还教训我一大顿。你刚才说了什么？三教欠押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说说封神榜上都有谁的名字？有你或者有我，为什么守口如瓶的不谈此事？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此事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笔交给咱，你知封神榜上有谁的名？既然是天意，那就天意呗。我也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妹子，你说一句痛快话，你帮不帮忙吧？你那宝贝在洞里搁着也是搁着，借哥使唤使唤，转转脸面不行吗？我出了气，原物奉还，绝不损坏。妹子，你说你借不借吧？这兄妹之间就争起来了。碧霄娘娘、琼霄娘娘向着他哥，在旁边一听，姐，算了吧，哥哥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也不容易，你我都是一奶同胞，你就助他一臂之力，把宝贝借给他吧。不行，不借，我绝不借。哥，恕我直言，我借给你这宝物，就把你坑了。你仰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人家都是上仙呢，都是阐教的门人，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为的人呢。难道说这金龙双脚剪就能解决问题吗？还得把您给坑了。哥呀，不是妹子无情，您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我这就是疼爱你。你好了，行了，既然你不念，咱们一奶同胞之情，我求旁人去。宝贝有的是，我不借行不行？把赵公明气的转身就走。琼霄、碧霄一看，哥，你干嘛着急呀？你坐下，咱们好好商量。他不借，没什么商量的。气死我了！出了洞，气的都忘旗鼓了。太没情了，我这个大妹子从小就跟我别扭，我们干什么都合不到一处。走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道兄，赵道兄留步。谁啊？回头一看，谁呀？灵芝仙子，也是女的。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关系默契，经常上古洞来串门来。今儿个巧了，在门口正好遇上。我赵兄，您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1: 啊，我从两军阵前来呀，我要回去了。
0: 怎么来去匆忙？看您气色不正，跟谁怄气了？
1: 别提了，跟我妹子。太不开情面了，还一奶同胞呢，还是我亲妹子，他哥。

0: 受辱，他是无动于衷。有这样妹子要他做甚？从今以后，一刀两断，我求旁人借宝贝去。慢着，慢着。灵芝仙子就说：“我说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你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一说，这玩意也叫人耻笑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再跟我回去。我不想回去，你跟我来吧，你。”赵公明一琢磨，说开了不更好吗？你说这么老远来了一趟也不容易，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仨娘娘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娘娘觉着刚才说话太直，可能把哥哥气着了，也希望他回来解释解释。就这样把灵芝仙子也接进来了。赵公明一句话不说，在旁边晃着脑袋生闷气。灵芝仙子是伶牙俐齿，能说。要三妹姐姐，方才听赵兄跟我讲，他来借宝贝来了。我大姐呀，无论如何，你也得给个面子。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不帮忙，谁帮忙啊？打了一个人，满四休。你哥哥丢人，你们也不光彩呀。姐姐，高抬贵手，你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帮你哥哥有什么亏吃啊？当然了，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个事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是不是？比如说你哥上其他的地方借来宝贝了，到时候一传言，你们兄妹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子的都不借，是不是说你绝情啊？哎，另外一个，你不借，也许有人就指责说你胆小怕事，你怕得罪了姜子牙。我说姐姐，你怕什么呢？你那宝贝举世无双，拿出去嘎嘎响啊！哎，到那块儿把姜子牙他们就收拾了。至于您谈的什么斩将封神，嗨，这个怕也没用，榜上有名，你跑也跑不了。比方说啊，我打个比方不正确，就是我道兄赵公明，该他死，榜上有名，他就在罗浮洞坐着，他也得死。这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何苦落一个还惧怕姜子牙呢？再又说回来了，您张嘴什么啊？阐教，阐教算个啥呀？那阐教能比得了咱截教吗？那元始天尊，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不尊重他，他算个什么呢？我就不相信，真要闹翻了，你记起混元金斗，那元始天尊也得玩完，怕什么？死说活劝，软硬兼施，云霄娘娘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应了你这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也许这就是天意呀、啊，哥，您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角剪借你一用。哎，妹子，这就对了，能叫哥哥我白来一回吗？好吧，童儿，取我的宝物。一会儿把金龙双角剪拿来了，在小盒里头搁着。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慢着，哥，你先等一等，咱把丑话说到前边，用完了马上给我送回来。一定一定，你放心， 绝不能损坏，绝不能丢失。另外呢，哥，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呐。你借我这东西是为什么？你刚才说了，为了讨还你的宝物，定海神珠等等等，你不就是为这个吗？我可不是借给你随便伤人呐。你要拿着我这个宝贝随便去杀人去，我坚决不答应。你呢，可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给了你，就算拉倒，就算拉倒啊！你除了把金龙双角剑给我送回来，你马上回四川罗浮洞，这可是便宜。假如哥哥不听，后果可不堪设想，把我们姐仨也就牵连到里头了。行了，你别唠叨了，行不行？我挺大人了，我能不明白厉害吗？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把宝贝给了我，我回来，不给我没完，行不行？好吧，拿去吧。
1: 哎，
0: 妹子，你告诉我咒语怎么使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记住了，记住了。行了，有这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往外走的时候，众人相送，这个碧霄娘娘、琼霄娘娘好斗，好斗啊，心里都开了花了，恨不能跟哥哥一块去，但大姐不言语，不敢说话，也恨不能想去。这灵芝仙子代表他们送，送赵公明出去一程，看看没人这才说：“赵兄啊，你只管去，我这八卦炉内还炼着一种宝物，这宝物现在还没炼成呢。”要练成了，我马上赶到前敌，助你一臂之力。多谢妹子，多谢多谢。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不见不散。赵兄，一路顺风，您去吧。没事，还有我呢。哎，我明白。赵公明高兴，上了黑虎，回到前敌。他这一回来，文仲率人迎接，一看可把他盼回来，一瞅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这么一问，果不其然，各位大家放心吧，我把宝贝借来了，你们就看热闹吧，包罗万象，谁咱都不在乎。今天休息，文仲明日出兵见仗，遵命。简短解说，第二天排兵布阵，两头各出动了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赵公明是越武扬威呀，这虎来回之转，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压败燃灯。你快出来送死，快出来，别等我上台去救你们去。我的说这话特难听。上仙得着信儿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广成子、池经子、云中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等上仙一字排开。燃灯居中啊，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主心骨了，看出来了。燃灯把路往前一催，这才答话：赵公明，找我何事？什么事儿？还给我宝贝。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了？啊，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打仙砖是不是落到你手了？

0: 萧没有话说，如果不还，你们的劫数已到。刚说到这儿，咱们说了，萧生、曹宝两位散仙都跟着在这儿。萧生一看，这东西可恶之极呀、啊！道兄，原来是你。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选人方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这回这个赵公明可乐坏了，有金龙双脚锏给他撑腰，他觉着是所向无敌。但您别忘了这句话，乐极了就生悲，乐得有点过分了。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燃灯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主心骨了，看出来了。燃灯把路往前一催，这才答话：赵公明，找我何事？什么事儿？还给我宝贝。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了？啊，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打仙砖是不是落到你手了？把我的东西乖乖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不还，你们的劫数一大。刚说的是，咱们说了，萧生、曹宝两位散仙都跟着在这儿。萧生一看，这东西可恶之极呀！道兄在后边观地料阵，我对付对付他。败兵之将啊，他得意什么呢？萧生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还认识我吗？太认识你了，嗨，小辈呀、啊，我吃亏上当就是因为你呀、啊！你弄了个什么大钱儿，把我宝物全给收去了，今天我要讨个公道，拿命来！龙鞭催虎。直奔萧生，两个人就倒在一处。赵公明心说，看看我妹子这个宝贝好使不好使。十几个回合之后，他一伸手取出金龙双脚锏，嘴里念念有词，云霄娘娘告诉他的全记住了。那

散仙萧生啊。萧生不知道，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龙头朝前，龙尾朝后，摇头摆尾也交叉着就下来了。怎么叫金龙双交剪呢？就两条龙并在一块儿，圈成了剪子形，就咱搅东西那剪子，就是那种东西，但是是龙身，唰一下就下来了。萧生还没等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刚要掏落宝金钱，乌丢这东西就下来了，躲闪不及，咔嚓这一声，腰断两截，一下就给搅到这儿了。这散仙多大的道行啊！这一下全交代，一道灵魂吃赶奔封神台，到那报号去了，榜上有名，逃脱也逃脱不了。众人在后头看着，无不惊骇，善哉，好厉害！刚说的是散仙曹宝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提宝剑就冲上来，赵公明，我让你毙命，哪里疼？何宝剑过来玩命，赵公明一看，脚这一个也是一个，脚俩也是俩，反正开杀戒了，脚的越多越好，唰把金龙双脚剪接递出来，唰这一下，曹宝躲闪不及，咔嚓腰断两截，一道灵魂到封神台报道去了。一眨眼，两位大仙双双毙命。燃灯，你过来，跟你玩不了，善哉。燃灯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道姓；过去吧，就知道这宝物厉害。刚一迟疑之时，赵公明是掐诀念咒，双脚剪是直奔燃灯。燃灯一看不好，扔着一撮的，他窜出去了。这一大剪子正搅到梅花鹿上，咔嚓一声，把梅花鹿腰断两截。这梅花鹿不是普通的鹿啊，修炼了也上千年的，唰一下给搅到那儿。各位大仙一看，无不惊骇，哗！脚驾云光是纷纷逃命，哈哈哈！收，双脚剪收回，我的宝贝不还给我，你们一个也好不了。收兵，露了个全脸，收兵了。文仲乐了，这什么宝贝？怎么这么厉害？要这样嘁哧咔嚓搅下去，都把他们绞死了，那咱就打了胜仗了，哈哈哈哈。哎呀，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那是当然了，还有好东西呢，只要我妹子一点头，我要把混元金斗再借来，元始天尊我也不惧，你就瞧好吧。你文仲传令拍酒祝贺，人家这块打了胜仗了，什么心情？单说燃灯众人拜回接仙台，一个个是紧锁眉头，唉声叹气。哎，完了，怎么办吧？燃灯说，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叫金龙双交剪啊，这乃是碧游宫震动之宝，咱们的亲师叔通天教主喜爱之物，这种东西都拿出来了，你我的道行哪能抵挡得住呢？

奈何奈何，怎么办？姜子牙也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这个日期呀、快迫近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就得举手投降，谦恭尽弃。就这么一件宝物，整个给挡住了，怎么办呢？大伙儿愁的，等到第二天，赵公明讨地骂阵，只好高挂免战牌不战。一晃就是3天了，没敢出门都。赵公明嗓子都喊破了，说那话是极其难听，不敢出去。到第四天，群仙正在接山台上发愁的时候，就听空中说话。各位道兄，莫急，某到了。落在接仙台，众人那么一看呢，好，来了小个，就这么高。小个不高，有个粗使劲儿，挺粗，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他就是不乐，你看着也像乐。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着，长得是圆咕伦敦、矬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没地方蹲了，跟个大皮缸成精一样。娃娃脸儿，稀不楞登花白胡，满脸都是笑容，说话多少的有点嘶哑的嗓音，挎着个兜子，拿个苍蝇栓。苍蝇栓就那拂尘呢，也太节约点了，上头能剩那么20多根毛，还在那抖了呢。见着大伙之后，打稽首问讯：“善哉善哉，各位道兄听好啊！哈哈哈，我来了，都认识他，神仙之中的宝贝，姓陆，叫陆鸦。”这陆鸦是散仙呐，别看是散仙，人品端正，道德高深。他是无拘无束，散仙嘛，按现在词儿说也是个体户，无拘无束，啊，没事是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不知道今儿怎么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道兄，您怎么来了？嘿嘿，我这人爱凑热闹，各位听好，听好，听好，嘿嘿，坐坐坐坐坐，不客气了啊！哎呀，各位啊，我正溜达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我掐指一算呢，知道你们摊事儿了。听说赵公明这小子，哎，挺厉害。在什么三霄岛借来金龙双蛟锏，这家伙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我就是替你们解难而来。人家说话一点不过分，没有一个挑理的。是啊，是啊，是啊。燃灯就说：“煞是厉害呀！那么道兄，你来得太好。”不请自来，这才叫够朋友的。那么你说怎么能破得了金龙双蛟锏？怎么替我们帮过忙？那个剪子不剪子没关系，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了，人家那头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面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以牙还牙，以邪驱邪。他玩邪的，咱比他还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你们不能干这事儿，可我能干呐、我无拘无束啊，我不怕旁人骂我。我出个主意，
用钉头旗舰书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死了不就完了吗？什么金龙双角剪这个那个的？大伙一听，是啊，什么叫钉头旗舰书？反正这招啊损点，还是那句话，以邪制邪，这是他们惹的。这个怎么使用呢？这个你们别着急啊，明天呢我去跟赵公明见见面，然后回来我再把具体的办法告诉你们各位。大伙一听，好吧，不便多问。第二天开兵叫阵，赵公明骑着虎得意的不得了，哇哇直叫啊！一看对面来个矮胖的老头，不认识。你是何人？我呀，无名的鼠辈，没名少姓，我说跟不说都是一样的，你就知道有这么个胖老头就得了。你就叫赵公明，燃，怎么样？燃灯派你来的吗？谁派来都行，我自己溜达溜达也不是不可以。你先等等啊，我跟你相上一面。哎呀，赵公明啊，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离死可不远了。你要死了，你可得留神，你满嘴的胡说，拿命来！崔虎抡鞭就打。再看陆压，左闪右躲，左转右转，打不着。后来他急了，伸手拽出金龙双角剪，系在空中，唰一道金光就下去了。陆压说了一声：“来得好！”脑袋一拨，逃回接仙台，没找着。赵公明气得收兵撤退，咱不说，但是说陆压回来之后乐了，不虚此行啊，哪是打仗啊，我去给他相面去了，我把他的五官相貌全都记下来了，好使用咱的绝招钉头七剑书。这样吧，我说这谁说了算呢？把姜子牙给找来。姜子牙赶紧见礼啊，姜尚，我姜丞相，这个你手下有好手艺人吗？按着赵公明的个头长相扎一草人，就那么大个的，穿上的衣服戴的帽子要跟他一模一样，我画一张图啊，按着我这图办事。他画画画挺好，画完了往这一挂，大伙一看，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真有两下子。就按这样，我好准备钉头旗舰书，草人扎好了，也穿着真衣服，戴上真帽子，手里拿着把鞭，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往这一戳，大伙一看，真的。第二晚上一看，就是赵公明在这站着呢。陆压称赞不已，好好啊，我姜子牙，你呀这么办，你别在城里，也别在这儿，你选择一块肃静的地方。我来的时候路过岐山，岐山的深山老林挺多，你选择一块安静的地方，带点军队在周围驻守，防止闲杂人出入。你呢再搭个土台，土台高下不超过3尺就可以，那叫法台。你把这草人放在法台之上，放好了，我教给你咒语，每天早中晚3次，你就拜这赵公明，按我的咒语办事，指定拜给他神魂颠倒，
到七天头上，我去找你去。我找你去，我要一露面，他是准死无疑。是是是，记住了吗？啊，记住了。另外，桑木弓、桃木剑，你准备准备，桑木的啊，别的木头不行，为一张小弓就可以。这桃木剑三支都带尖的啊，再准备朱砂、纸马相克，应有尽有。你按照我所说，你去办去吧。赵公明离死可不远了。是是是，交代的清清楚楚。那姜子牙敢违背吗？雷厉风行，马上行动，带了3000军队，带着南宫科，带着新甲两员上将，偷偷的进了岐山，选了一块好地方，周围是山，中间是盆地，比较平坦。3000军队干什么不快的呢？时间不大，修了一座法台，高3尺，拿夯把它砸得结结实实，也有台阶儿。法台挺宽大，坐北向南摆了一张桌子，用黄前纸都铺好了，转圈都是狗油灯，大铜碗搁上狗油，里头有面儿，晚上使用的。正中央周围准备的黑豆旗、五星旗，各种旗号被风一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姜子牙就按照陆压所说，早中晚3次拜这草人儿，草人在前面一待，跟真的一样，就戳在那儿。对准他这一拜不要紧，一天、两天、三天，这3天不开兵见仗，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干什么去了。接仙台上群仙都在那儿闭目养神、养精蓄锐。单说这赵公明，没拜那时候可高兴了，天天吹牛啊！各位看见没？打的他们闭门不出啊，连面儿都不敢露了。哈哈哈哈！这回是没问题了，我这宝物在怀，天下无敌！哈哈。就觉得身上一蹦一蹦的难受，这眼睛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用手一揉，这边哒哒哒哒哒，怎么这么疼啊？好像扎他的心一样，浑身从皮肤疼到骨头节儿，呀，坏了，要闹病。文仲一看，道兄你怎么了？哎，有点不太舒服。连日劳累，可能累着了，最近没什么事儿，您就回到寝帐休息去吧。说头有点疼，把我躺躺就好了，我也不在乎这。站起身来回归寝帐。第二天脑袋疼得更厉害，你怎么这眼珠子眼镜疼嘞？哎呀，你不行，得吃点丹药。把丹药拿出来吃了几粒，那是丹药，是神药啊，吃上就好。您说邪门不？不吃丹药疼还能忍住，吃完这个丹药啊，忍不住了。哎呀，疼的赵公明是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撞墙。文忠一看不解其意啊。您怎么病得这么重啊？怎么了？哎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从来没遇上过这麻烦，疼痛难忍。哎，6个天君也来了，一看也傻眼了，看不出什么病来。你赶紧躺下休息休息吧，哎，也许静一静就好。

0: 我头疼的厉害。各位别说话，我心里发烦。躺下他睡了，拜到四天头上起不来了，就像那姜子牙似的，把魂给整丢了，酣睡如雷。但他跟姜子牙不一样，姜子牙不疼，他疼。有时候睡睡不醒，有时候疼起来嗷嗷直叫啊。拜到第五天头上，再看赵公明，那脸都苍起来，有这么大个，肚子也鼓起来，那人都走形了，五官挪移，性命难保。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

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1: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人大常委会考察团到我县就相关工作开展考察交流活动。
0: 中益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免费厂区参观试岗活动。
1: 近日，全县农村食品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行动，认真落实会议要求，聚焦农村食品经营薄弱环节，以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执法、常态化宣传为抓手，压实监管责任与经营主体责任，在全县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消除乡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0: 排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一家商户货架上布满灰尘，食品摆放杂乱，且存在售卖过期食品问题，当场依法依规对其进行了处理，并责令限期整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乡村食品商户进行了拉网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户证照资质是否合法有效，进货查验及所证所票义务是否全面履行，环境卫生是否干净整洁，散装食品标签是否规范完整，直接接触食品销售人员是否有健康证等关键环节，对销售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三无及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查处，并对问题商户实施重点监管，全面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筑牢农村食品安全防护网。与此同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辖区食品供货商，明确要求他们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严把食品质量关口，规范票据台账，杜绝过期不合格食品流入乡村经营网点。 7月28号，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长忠率考察团到我县，就野山参产业发展及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贯彻情况进行考察交流。
2: 考察团一行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梅陪同下，到云林野山参研发中心查看科研检测全链溯源体系建设情况，详细了解我县在种质资源保护及良种选育方面的创新成果。在采生街道立法联络点，围绕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座谈，到云林野山参基地查看野山参繁衍呼育情况，体现参旅融合的生动实践。考察团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地人大的沟通联系，在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产业立法等领域互学互鉴，共同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为精准打通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通道，近日，中益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免费厂区参观试岗活动。
0: 此次活动由县人社局主办，县就业服务局、县人才服务中心联合承办，采取统一集合、统一带队、统一参观、统一返程模式，全程免费专车接送，吸引了100余名求职者踊跃参与探岗体验。在企业讲解员的引导下，求职者们依次参观了生产车间、办公区域、员工食堂等核心区域，全方位了解企业生产规模、工作环境及食宿配套。讲解员详细介绍了各岗位工作内容、薪资标准、五险保障及晋升机制，并耐心解答了求职者关心的薪资发放、入职流程、休假制度等问题，让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彻底打破信息壁垒。参观结束后，现场开展试岗体验和一对一求职对接服务，针对大学生及青年求职者，工作人员提供专项就业指导，解读青年就业扶持政策。活动现场共有36名求职者填写了求职意向登记表，顺利完成岗位备案。本次活动将传统纸上择业转为实地探岗，有效解决了招聘信息不对称、人岗匹配度低等问题，切实实现精准送岗上门。县人社局表示，将持续聚焦就业需求，常态化开展企业探岗、专场招聘等服务， 全力推动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
3: 八一建军节前夕，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关爱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及军属身体健康，振兴社区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卫健局及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爱心献功臣义诊送健康志愿服务活动。
2: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退役老兵和军属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签到领取服务号牌，医护志愿者分工协作，细致为大家测量血压、检测血糖、做心电图检查，耐心询问身体状况，讲解慢性病养护、日常饮食调理等健康知识，一对一解答各类就医咨询。同时，现场的爱心理发师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精心修剪发型后，老功臣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次义诊，一份温情，整场活动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传递着社区温暖，也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浓厚氛围。
4: 为弘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举办爱心献功臣义诊送健康活动，为退役军人和军属送上实实在在的健康关怀，向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5: 县气象局今日发布高温蓝色预警，未来两天我县持续晴热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3摄氏度，户外体感温度更高，中暑热射病风险大幅上升。在这里给全县老百姓提几点关键防暑提醒：第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少出门，户外务工、外出办事尽量选择早晚凉爽时段，不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活动。第二，补水要少量多次，多喝温水淡盐水，不要猛灌冰水冰镇饮料。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尽量待在通风阴凉处，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定时开窗通风。第三，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从业者随身备好草帽、防暑药品，一旦出现头晕、心慌、恶心等不适，立刻到阴凉处休息，症状严重请及时就医。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请大家做好防暑防护，平安度过高温天气。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3: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6: 汽车的比如说我们的动力电池必须要保证什么呢？不起火、不冒烟、不爆炸。
7: 对对对，
6: 对不对？
7: 对，
6: 所以就是说新能源它绝对是一个新兴的产物。
7: 嗯，
6: 现在目前的很多汽车企业呢，尤其他以前没做过这种汽车的行业，
7: 嗯，
6: 他不知道真正的底线在哪儿。那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国家现在也在出台一些方式和方案，但是呢我们希望什么呢？不要拿我们消费者作为小白鼠，对吧？
7: 小兰呢？
6: 对，
7: 小蓝灯这个事儿啊，今天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普及到这儿，然后以后呢我们大家多多了解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其实在买车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6: 对，所以说峰哥其实为什么说这样一句话，就新能源我们现在是可以接受的，
7: 嗯，
6: 包括我们节目当中通过大家可能通过2年3年左右的时间，你能感受到我们在整体的节目的比如车型的推广上、参考上都会往新能源去靠拢。
7: 对，
6: 但是我一直在说其实新能源这个东西呢，我们还不能去依托或者是要求一些更强大的智能体验，
7: 嗯，
6: 因为这些它还需要时间去验证，
7: 对，
6: 还需要更多的法律法规去慢慢的什么的去
7: 调整，
6: 对，调整和限制，
7: 嗯，
6: 啊，才能有一个更安全、更完整的产品回归到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7: 我觉得刚刚峰哥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也许会换一种方式回到我们的身边，会更规范、更统一、更安全。
6: 弱弱的问一句，儿童玩具车电动的能划到新能源车型不？给我问不会了，问不会了。
7: 儿童玩具车，第一个它是限速的，跑不快；第二个只能在你小区范围之内。
6: 对，是的啊。
7: 你说它算不算是新能源呢？人家带电池。
6: 对，
7: 但是不能上牌儿。
6: 嗯，是。你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7: 愉悦问的这个事儿挺好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我是大学生，特斯拉跟速七相比就是 Model 3呗。
6: 嗯，就首先第一点，刚大学毕业就是这个条件是非常不错的了。
7: 没，不一定毕业呀。
6: 啊，大学生啊，
7: 大学生成年了就可以买呀。
6: 啊
7: 啊。
6: 这两款车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都比在电车领域当中都是销量不错的车。
7: 嗯。
6: 然后呢，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对吧？而且对于您现在这个年龄上来看的话呢，都挺适合。
7: 嗯。
6: 但是呢，小米呢，可能更符合现在年轻人对于电动车的审美，
7: 对
6: 啊，比如说你看它的设计更加新潮，
7: 嗯，
6: 它的装备呢更加齐全，
7: 嗯，
6: 最重要一点呢，小米在整体的动力和操控方面，它也是比较偏向于这种运动属性的车，
7: 嗯
6: 啊，但是呢，特斯拉其实主打的还是就是以它的比如三电系统的稳定性，
7: 嗯，
6: 对吧？比如说你像你的耗能方面、电耗方面，
7: 嗯、
6: 包括呢就是以后未来的，比如说电池的安全、健康安全度方面，它会做得更好，包括呢就是特斯拉 Model 3呢，它整体的驾乘体验呢会更加的有操控性，就是它的驾乘体验更激进一些。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既有颜，又如果说就是希望很纯粹的一个驾驶者之车，一定是特斯拉的 Model 3。而且我告诉各位，特斯拉真正好的不是 Model Y， 应该是 Model 3。为什么呢？真正特斯拉我说的是极致的驾乘体验，包括如果在节能性方面，因为 Model 3它是一个轿车，风阻系数更低，它更符合新能源的标准。所以你要问我的话，那肯定是 Model 3它更纯粹，作为新能源它真是一个科技产品，然后呢在驾乘体验上来说它更纯粹的一款新能源的汽车啊。哪个好就是看自己的综合需求了啊，综合能力来看小米苏七，但是如果就希望一个专注的产品，一定是特斯拉 Model 3啊。甚至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7: 啊，
6: 因为你这年龄比较小，我又想到了一个这一点，就是你听峰哥一句劝，先买一个特斯拉
7: 啊。
6: 就是我会发现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啊，
7: 嗯，
6: 对于选择新能源这一块，如果在有消费能力的情况下，你没买特斯拉，总有一种遗憾。
7: 嗯，
6: 就是你会发现，哎，新能源好没开过特斯拉，是不是一个憾？所以就是什么呢？你先买一部特斯拉，你先去感受一下。然后我说，新能源产品迭代的速度很快，以后未来从价格到装备到很多的智驾体验都会有全新的变化。那我觉得你就买一个纯粹的车，先去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电车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去做其他的选择，因为你太年轻了，
7: 太年轻了，
6: 没有说一步到位的，没有到一做一步到位的选择。
7: 你看
6: 歪
7: 也说，他说要帅买小米，要品控得选特斯拉。
6: 对，这个可能大家都能说出来，但是我刚才说这个观点，就是我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为很多人买车参考得出的结论，就是很多年轻人没有必要选择一步到位的车。
7: 对，
6: 就是你什么年龄买一个什么样的车，
7: 嗯，
6: 或者说在这个车这个汽车的领域当中，它在这个业界当中它就是一个权威，那你就买它的权威产品，你一定体验它的权威产品，然后再去体验其他，明白吗？就是在你的人生或者是选车路上，它绝对是你心里面比较踏实的，或者是不会

0: 悔的一种选择。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4: 嗯，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梁先生。等了很久，想要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海狮05的车。你好，梁先生。
3: 哎，你好啊。
5: 你好，峰哥，我想咨询一下海狮05 DMI 这个车型怎么样？
3: 海狮05的 DMI。
5: 对。
3: 啊，海狮05的 DMI， 这一下给我问懵着了。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海狮05这种级别的车呢，可能更多的会选择什么呢？就是
4: EV
3: 的这样一个车型啊。
4: 嗯。然后呢，你想问的是什么？想问这个车型怎么样？还是想问，
5: 可不可以入手这个他们的这个车？因为咱们我是在吉林白山地区嘛，可能冬天比较冷，那个纯电的话可能会对续航啊那个会
4: 太有影响，是不是？
5: 对对，怕有影响，而且我是经常去做跨城这个业务，半径大概在200公里左右吧。
3: 嗯，啊，那
4: 明白了啊。您家有充电条件是不是？
5: 有，
4: 嗯，
3: 因为你看，其实买电车，这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时代选择当中是可以必入的产品，
4: 嗯，
3: 就电车可以必入。而且我刚才听了一下你大致介绍了你的现在目前的用车需求，我感觉其实公里数也不会特别少，对吧？可能你
5: 对，我是每年大概在25000左右吧。
3: 对，所以你会发现你买完电车以后呢，真的会很受益，最起码在用车成本上将会。真的很省钱，对吧？但是你现在目前就是每天公里数可能，在多少公里？100-200公里左右是吧？
5: 没那么多，平均嘛，一天也得50-60公里。
3: 嗯，然后现在目前它整个的路段上来说，都是什么样的路段啊？
5: 高速也有，底道也，这路段都还可以，没有说那个。就是越野那种路段吧，
3: 嗯、
5: 那个经常有，就是都是公路。
3: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它的路段是比较复杂的那种路况，还是什么？就是什么样路段？就是正常的，比如
5: 柏油路面为主吧，柏油路面为主。
3: 啊，明白明白啊，这样就是你现在目前看的海狮05的 DMI， 看的是哪个续航的？220公里还是305公里续航的？
5: 220公里
3: 的啊、嗯。
5: 对。
3: 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啊，我刚才还是说，就是它可以买。啊，而且现在你用车的需求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刚才问了这么多问题，就是我在一直在想，就是你要不要买一个 EV 车型，就是纯电的海狮05的 EV 车型啊，要不要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坚持一点，就是真正你买新能源用纯电的，可能会真正做到新能源省这个感受啊，明白吧？
5: 明白明白。
3: 啊，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坚持，就是你看要不要看一个新能源，就是纯的，比如说像 EV 的它540公里的就可以了，纯电续航的就可以了啊。
5: 那行，那我看看，我再看上那个4S店，我再看看那个。
3: 对，其实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 DMI 可以买，但是呢，就是你根据自身的这种使用条件，我家里比如有充电条件，或者我一天就150公里、200公里，其实你买一个540公里 EV 的车型已经完全能覆盖了，而且它有闪充技术，但是可能在你那个地域闪充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个得要考虑啊。但是呢，就是它充电速度也非常快，补能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呢，你现在目前的整体的补能，就是它的用电上也能覆盖你现在目前的使用，没任何问题，啊。
5: 哦，明白明白。
3: 啊，你就是要考虑要不要上 EV， 这是你要考虑的。你要如果说就还是那种 DMI 能不能买220公里的，你绝对没问题，买就完了啊。
5: 哦，好的，
3: 啊，
5: 我想问一下，这个 DMI 这个它这个刀片电池是一代刀片还是二代刀片？
3: 它应该是好像是一代产品。就是只有现在的 EV 应该是换二代刀片了，然后在插电混合动力的比亚迪当中，我没记错的话，只有是海豹08现在换二代刀片电池了，其他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帮你再打听打听吧啊。
5: 哎，好嘞，谢谢。
3: 但其实作为他来说的话呢，一代二代刀片我也特别研究过啊，就是基本都够用，只是二代刀片电池可能在反复的这个充电当中，它的充电频率会更高一些啊。
5: 哦，好的，明白。就是在这两个，他们一代、二代，他俩差不多少是吧？
3: 没啥太大区别，这种级别的车，
5: 怎么是在充电那个就这块基础上？
3: 充电的速率，包括呢，就是电池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充放电的这样一个次数，它可能次数会更高一些，啊。但是其实这个级别的车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没问题的啊。
5: 没问题哈，就是也可以买是吧？
3: 没问题啊，放心买吧，啊。
5: 好嘞，
3: 好嘞，再见，哎，拜拜。
4: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啊，就是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看一下东北风想问，他说大黄蜂凯美瑞双擎如果跟亚洲龙的双擎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呢？
3: 嗯，昨天其实也有人问过你相同的问题，我特别坚定的告诉各位就买凯美瑞的双擎，因为在整体的现在目前的销量上来看一目了然，就是凯美瑞。
4: 嗯，
3: 就是你现在在燃油车的体现当中，你不要去强调什么它的品牌价值了，它这些那些了，就是你一定强调一些观点，就是我说现在的燃油车在这个时代当中品牌已经不重要了，就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低，这是王道，明白不？就是我说现在未来的燃油车最大的豪华就是省钱，这是王道，凯美瑞和亚洲龙都能做到。但是有一点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以后未来的服务体系和目前的销量上决定以后未来你买车的。你就是当你在选择过程当中非常纠结的时候，你当时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选销量大的，没毛病啊。现在凯美瑞的双擎的销量应该能尬过所有的现在目前的新的这个燃油车吧，同级甚至是什么呢？其他系的燃油车都能盖过了。
4: 对。
3: 对吧？它现在已经基本在燃油车当中能卖到 number one、number 2，差不多一二吧，差不多一二这样水平吧，
4: 凯美瑞啊，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价格也比较贵一点，大家可能对于它是望而却步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凯美瑞的价格也是下探了很多，而且双擎版本也是丰田这个一如既往的稳定的技术，所以对于大家凯美瑞对于它非常的认可。然后现在价格下探了，真的是不是一丁点儿。所以大家可能都会上手凯美瑞居多，你去看看吧，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方程豹太七的这个车型，岁月无声问的，他想问一下大黄蜂，关于方程豹太七的混动版，如果跟长城的 H10 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3: 这两款，
4: 但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呀。H10 会更贵一些。
3: 对，它定位可能会更贵一些，
4: 更高啊。
3: 对对啊，这两款车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对于这个长城 H10呢也是做了一些分析啊，包括我觉得我一直比较赞同的就是长城在整体底盘调教方面，在用料方面，它绝对是比亚迪更好的。就是如果说你真正在底盘传递的感受、驾乘的体验方面，这么说，长城的车的底盘你不用质疑，甚至我认为在越野这个领域或者轻度越野的这个领域当中，长城就是属于国产车当中的 number one， 就底盘的用料和调教方面绝对是 number one 的，这个我相信开过长城的都能有这种体验，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买这种车型叫方盒子，方盒子的车不意味着你要重度越野，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城镇枪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或者穿越，或者是自驾，或者是露营这种模式的车型，其实它也用不到你所谓底盘那种专业的程度，对不对？其实够用就好。
4: 对，
3: 更多人可能会看到什么呢？就是它的方盒子的这种设计的风格。
4: 嗯，
3: 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太七， 我也看了两款车在设计上啊，就是比如泰系的设计和现在目前长城 H 幺零的那个设计，我也去看了这两款真车。说实话，泰系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可能更胜一筹。

0: 为更多的人买这个级别的车，他可能不太注重你所谓的底盘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更注重的就是这个车的设计风格上。再有就是现在目前泰奇在这个领域当中，在方盒子领域当中，它现在太火爆了。
1: 对，
0: 我相信啊，就是以长城现在目前对于自身的这样一个营销的手法和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营销的方式上来看，它能赢得泰奇很难。
1: 嗯，对，
0: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不是你产品好就能卖得好，你一定会讲故事，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就像人说了，你现在有流量就是天下，对不对？你也别说你多专业，你不专业的人瞎说的人，他也能有人很多人听。为啥？因为他有流量。
1: 对，
0: 就是现在泰奇是流量太大了。
1: 嗯。
0: H10现在得到了一点流量，但是我相信他能现在能颠覆泰奇，我感觉他这个产品上，我看了他很多的产品力上呢，他不是这样一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一看这个车，完了那个这个级别这个那个那个宝座不稳了，他肯定要干过他了。这个我看完 H10，它不是这种产品。
1: 嗯，
0: 还用我的话说，中规中矩的产品。
1: 嗯，
0: 就是你有啥我也得该有，对不对？你有冰箱我有冰箱，你有尺寸我也有尺寸，对不对？我价格定的也不是说特别新奇，
1: 嗯，
0: 特别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出众的产品，不是一车能爆的产品。我自己的分析啊，所以就是两款车要对比的话，我个人觉得我更相信于泰奇，因为泰奇现在目前在市场的关注度上，包括使用程度上，它已经太稳了。太稳了，
1: 对，
0: 明白吗？
1: 因为已经收割了一批很大一部分的忠诚的用户，
0: 又回到了风格这样一个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现在的新能源，你不要去现在什么呢？就是要图一些自己的痛快，就是哇，我就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不要想那个东西。咱买这种车不是说要那种就是个性的选择，
1: 嗯，
0: 你一定是随众的选择，就是你一定看，就是当你不会选的时候，我一直说那句话，你就看销量，
1: 嗯，
0: 你就不会错，你明白吧？
1: 泰奇当时的时候定价定的也很合理，大家认为你看17万多的一个起步价格，也是定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啊，这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是长城 H10 呢，这个也是他们老板啊自己亲自来在社交媒体上推出的一款预告的车型。而且就是说，长城的这款 H10 现在关注度也挺高的，它是当时70多万网友投票出来的一种新车，然后也是想造这种方盒子的造型啊。说这个车型呢，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叫方顶美学的一个设计语言啊。所以说就是长城告诉大家，我做这样的 SUV 其实就是为了打这样方盒子的一种市场。反正现在谁家都在做哈，
0: 对，吉利不也在做吗？
1: 都在做，
0: 对，
1: 都有
0: 战舰七也出来了嘛，对吧？嗯，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互动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旧事说的大众的电车能不能买。
0: 嗯，大众电车我觉得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智能体验这方面做的一般。就是新能源现在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享受的是用电的省，对吧？但现在可能就是希望技术的强，对吧？科技体验的强，但现在大众在科技体验方面没有任何体验啊。然后你的钱没少花，你其实无非也就是买一个什么呢，真正买到的是一个 VW 的标，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大众品质，这个品质就是它的品控品质和底盘的调教品质，这是大众现在目前做新能源还在追随的东西，还在一直没有摒弃的东西。但是你真正要体验新能源这种科技的强，我告诉你啥都没有，钱也没少花啊。
1: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卡罗拉的锐放跟锋兰达哪个更值得选呢？
0: 现在两款车可能就是锋兰达卖的会更好一些，
1: 更好一点，
0: 因为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锋兰达比那个卡罗拉的锐放名气更大一点，来的更早一点。
1: 嗯，
0: 两款车都是一样同样的东西，用我的话说，第一个看模样，第二看价格就完了，
1: 谁便宜买谁吧。
0: 对，
1: 这样的车型。来看一下胡萝卜问，他说锋哥，奇瑞的 QQ3 EV 版能买吗？
0: 是，说实话 QQ3 这个车上市以后，我看了它，现在我在关注它的销量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并不是特别好，就你发现其实可能这个级别的现在的销量基本都被那几台车给垄断了。
1: 它跟小马是一样的吗？
0: 啊，不，它是跟星愿是一个级别的。
1: 啊，它比小马要大一点。
0: 哎，比如说像 T1 几乎 T1，
1: 嗯，
0: 包括呢像那个领跑的 A10，
1: 嗯，
0: 就你想想，你去想象一下，这个级别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就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你看现在什么呢，星愿一个月就卖3万多辆，
1: 嗯，
0: 然后 A10 卖2万多辆，这都5万多辆干出去了。然后你再看一下几乎 T1 也都是在1万多辆徘徊，这就是干到6、7万辆了。
1: 嗯，
0: 你想想有那么大市场吗？基本到剩下那些比如说名爵 MG4 啊 QQ3 了，包括像缤果是老产品了，但缤果现在目前销量也基本都破不了万吧，应该

0: 是不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了那些车一对比以后，发现哎呀，我这不就像我说的吗？你不知道该咋选的时候，你就发现，哎，那我还是买一个大家买多的产品吧。
1: 从众吗？
0: 就是包括当年很多买丰田的人，他喜欢丰田吗？他天天骂丰田，说什么钣金薄、用料差，然后那个用配置低、配置低
1: 啊、
0: 不抗撞，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他还买，为什么？就我说了吗？
1: 大家都骂，
0: 因为他不懂。他不懂，然后他也就是觉得什么呢？我是喜欢德系车的操控，我是喜欢美系车的配置和舒适，但我后来发现还是选丰田，为啥？因为大家都买，大家告诉我这玩意儿省油，大家告诉我这玩意儿坏了以后都修的简单，
1: 告诉我一车能传三代，
0: 对，它也不坏，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为什么现在新能源其实改变了时代，但是新能源现在目前的销售的模式、销售的方式其实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QQ 三 EV， 因为我不再说车，就是你这些车，你说从装备上来看能差啥？而且我说过，新能源车是越出越好，对不对？肯定会越好的，价格越低，尺寸越大，配置越高，对不对？它是照着前辈去做的，
1: 是
0: 碾压你做的。
1: 嗯。
0: 但是你一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关注这个车型，你要看什么呢？你别看它这些，你看它销量，它销量能涨起来，那它证明啥呢？这车成功了，得到市场认可了。但如果说它得不到市场认可，它一定有原因呢。那他车后厨生产出来的，他有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卖不过市场呢？那不就对吧？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新能源可能我们说发展迭代非常快，但你发现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就是你听我节目，你们做不做过分析？你看没看我们每一次给大家分析的每个月的榜单上前十基本都是那几家？
1: 对，
0: 就那几个牌子不变，都不动地方。
1: 是，
0: 燃油车那个年代不也是吗？
1: 对。
0: 那上海大众的朗逸，那什么卡罗拉，那什么东风日产的轩逸，那都不动地方的车。
1: 对，
0: 新能源其实还是这样，别认为夸大了，别为认为新的体时代了，其实还是那个榜单的前十个，什么特斯拉、理想的，还是那几家，没有一个动地方的。所以你看，你听峰哥说这些东西，你不要跟我聊技术，现在新能源的车有什么技术可言呢？都是拼装货，你真正到最后的时候看的就是销量，看的就是服务，你明白不？QQ 三，你要问我行不行？没啥不行的。但是呢，你可能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买了星越，买了这个领跑的 A10，我告诉你会更稳。
2: 贵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在平台当中，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哈，有朋友提到了一款车型吉姆尼，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种回忆和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和一种感觉吧。因为你看这位朋友就说应该是14年前啊，听了峰哥的话买了吉姆尼，自己没有后悔，现在还正在开着呢。
9: 对，
1: 吉姆尼是很好的一部车型，当时的时候我记着很多朋友，因为那一个应该14年以前的话，吉姆尼也是正火的时候，正火的一款小个头的 SUV。 我们说了嘛，吉姆尼
0: 就是好开好玩
1: 好看
0: 不坏。
1: 对，有朋友就说了啊，之前打电话说峰哥我想买吉姆尼，峰哥问他你为啥，我就为了上马路牙方便好上。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那几年是那样、
1: 那几年就那样。第二个就是吉姆尼，因为它空间小，它后边能坐人，然后朋友就说开一半就得把车停下，把后排坐人先拽出来吐两口，然后再塞回去。真的愿意晕车就坐在

0: 易晕车。然后你看，很多朋友就说吉姆尼真的是好车，森娃也说了，吉姆尼现在挺贵呀。
1: 就是好的东西，其实在二手车的保值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你同样现在十几年的吉姆尼，你可能比当年卖五六十万的奔驰、宝马、奥迪还要值钱。真的。
0: 小小 G，
1: 对不对？就是它有很多东西，它其实为什么它能在，尤其是越老的车越值钱呢？第一个，它能称之为经典。
0: 对。
1: 你记住了，就是很多人现在也在就是现在在研究老车，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老车便宜嘛，对吧？但是你峰哥呢，这么多年总结经验来说的话，就是淘老车一定淘啥呢？你要除非是你当年喜欢的有情怀的，那咱不说了。但是淘老车一定记住峰哥这一点，就是一定找经典的车，不经典的咱不要，没啥意义。但经典的车到啥时候，他那个车你开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有故事，有回忆。最重要一点，你在市场当中它流通上有流通性，认可度高，你明白不？就像你的吉姆尼，你开到啥时候，你到那市场上这么说，价格到最后可能都不行了，烂乎了，但是到啥时候二手车市场你秒没那边啥，因为有人买，你明白不？2015年的进口 A4，旅行版的 A4，这都不是，我就是用我的话说，我不知道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想淘了这种车，你就听说峰哥这句话，这都不是正经车，这都不是在老车当中正经的东西，都不会淘这个东西的，明白吗？你真正要玩这个东西的，你自己的那不说了。
0: 那我想问个正经车
1: 啊，
0: 就捷豹家的那个叉钩，它算正经车吗？
1: 这都不是正经车，没人玩的，
0: 不算正经的呀，
1: 没人玩的东西
0: 啊，
1: 这东西没人玩。这我也非常喜欢那个捷豹叉钩
0: 啊，
1: 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么说，这个东西没人在市场当中没人玩，这当年都没人认的车。
0: 那啥正经的呢？
1: 你像比如说旅行版的车，你真正懂的人都玩草原狼啊什么那些，那最早的那些车，那你真正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到啥时候可能开20年、30年，那都才。到柴油的，那你到那啥时候你这玩意儿正经东西？就是对，就是我们经常行话就是什么呢？一看那东西，别管多破多老了，公里数多大了，卖的都便宜了，都说一句话：正经东西。可能一个奥迪 A6 都卖到一个奥迪 Q7 都已经卖到1万多，不到2万块钱了。但人家说一句话：正经东西。
0: 对。正经的，这是二手车行话，是不是？
1: 对，就是玩老车的人的一句行话，正经东西。你看前两天我开那4500，我在单位一停，那我们单位有几个大哥，他其实他就很懂这个。第一个当年可能他开过这玩意儿，给领导开过。第二就他后来他自己又淘了一台，然后一看我这车，当时就是这么说，就挪不动步了。这家跟我聊的，当年他开这车怎么地啊？完最后一句话，正经东西。真的，
0: 总结四个字儿，正经东西。
1: 对，正经东西。
0: 所以说，多听听我们正经的节目啊，1038车天下啊。
1: 对，就是玩老车，买老车，一定记住峰哥这句话：买正经东西，买经典的啊。
0: 小样说了，峰哥全新的红旗 H7怎么样？这个车啊，我跟你说啊，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它要在8月13号开启预售了。然后呢，你不妨等一等这个车的价格呗，据说有惊喜，好不好？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1: 是
0: 不到半个月，8月13号。
1: 但你会发现买红旗呢，就是官方指导价没惊喜，但是呢，你要等一等，绝对有惊喜啊，
0: 是
1: 绝对有惊喜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
0: 好吧，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留言互动。在这里呢，还是要说一下，我是1038车天下主持人，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车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尤其明天你一定去加油，明天反正你听不听我，明天我再提醒你啊，提醒你加油啊！
0: 没油的去加满啊，有油的剩半箱的你去补满啊，别忘记。
1: 好了，我们来迎接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大家好。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肖克。他说气温这两天高了以后呢，他的 ABS 这个黄灯总亮，重启就正常了。他说这个气温高的时候就出现过几次这个问题，这跟气温有关系吗 ？ABS？
2: 应该跟气温没啥关系啊。他这个情况应该不是说硬件上应该没大事，应该那个轮速传感器这块有问题，轮速传感器那个信号盘上面看看埋不埋的，
1: 脏了，
2: 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对，
1: 脏了啊。
2: 对，
1: 这个其实你这个还挺简单，就是你什么呢？就是看一下轮速传感器是不是脏了，然后导致的 ABS 灯亮啊，跟温度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0: 福克斯，这也够老了，没说哪年的。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给油动力上不去，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嗯，要如果发动机灯不亮的情况下啊，咱就清积碳；如果发动机灯亮，咱一般就检查看看，一般可能跟这个点火线圈、喷油嘴啊，这跟这个东西相关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其实也提醒各位啊，就有一些车咱加不上油的，包括呢有时候你打着火有抖动的，或者你有时候都不好打火的，其实呢跟我们所说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
2: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豪车会呢也这几年一直在做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价格不贵，但是呢真的非常见效啊。
2: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如果你的缸比较多，车内呢是6缸的，那就是500块。然后这个呢，大家如果有，我们治理的时间大约就2个小时左右，我们都说是有图有真相的哈，您到电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手里拿一个仪器，然后给你每个缸体做检查，您在旁边清晰可以通过我们前面的屏幕看到缸体的积碳的情况，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卢某，1800044458581800044458581800，5858，他会给你发定位啊，你直接导航到豪车会就可以了。
0: 嗯，这个项目真的觉得就是开燃油车的朋友，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朋友，一定去做一下这个。
2: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比这个我们加那个燃油添加剂啊、清洗剂啊来的效果更明显一些，而且它对于节气门、喷油嘴都能进行清洗。
2: 嗯，
0: 就像我说的，它直接给你干到病灶了。
2: 嗯、
0: 就以前咱们要如果加那些东西呢，它可能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吃药，
2: 嗯，
0: 吃感冒药。
2: 嗯，
0: 但是人现在直接给你打吊瓶，你说它这个来的是不是更快一些？所以就是有很多咱们的粉丝呢，这几年也是听了我们的建议去豪车会做过这个项目。
2: 嗯，
0: 尤其是很多车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以上的这些毛病的啊，
2: 嗯，
0: 你做完这个项目以后真的是立竿见影的。
2: 嗯，
0: 啊，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们实际体验过的啊，就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一旦这个车有出现这些问题的，打不着火的或者抖动的等等的，我就建议他做这个项目，价格不贵，见效非常快啊。
2: 比如说你车内啊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显示灯这个点亮了，但是你就是发现哎没劲儿，然后呢还有就是费油了，那近期呢是怎么回事？有可能就是积碳来的。积碳我们经常说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所以抓紧时间去把它清洗一下啊。
0: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福特的福克斯，今天福特车比较多啊。他说这两天呢就感觉什么呢？天气热以后啊，空调制冷效果就非常差了，尤其是人坐都多的时候呢，这感觉就是风也小，然后呢温度也不凉。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像它这个空调不良的这个情况啊，咱就还是检查检查，看看咱水箱散热的问题啊。
0: 嗯。
1: 前面水箱冷气这块埋不埋的？然后另外一个再就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氟。如果要缺氟的话，直接就是把这个氟重新给它换一遍。
2: 嗯，缺不缺氟哈？这个也是我们近期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问题，卢某老师，跟现在外面的温度天气很高，比如说车呀停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当你在阳光底下暴晒过后，您上车再打火的话，是不是空调它也会凉度会变弱呢？
1: 这个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这个也都一穷就检查一下啊。
0: 嗯，对啊，因为这个可能外面温度高，它可能这个车尤其是那个小排量的车。
2: 嗯
0: 啊，它可能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一定影响，因为毕竟那个外面温度挺高嘛，
2: 太热了，嗯、
0: 对不对啊？然后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老邢刚才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也是我们从驾驶经验上来说跟各位分享一下的，
2: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车在外面暴晒了好几个小时了，
2: 啊、
0: 你会发现有时候有的人呢一开车就马上把空调打开，
2: 嗯，
0: 但你发现呢那个热气散不出去的情况下呢，你空调虽然说功率非常大，它其实也会凉得非常慢，
2: 嗯。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啊。
0: 所以呢，其实我们以前经验上来看呢，告诉各位啊，就是第一个方式什么呢？建议把4个窗全打开。
2: 嗯。
0: 那把天窗打开，你打开，尤其天窗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用天窗，我觉得啥呢？你得用用，因为有很多人没用过这个天窗，好几年不用了，
2: 嗯、
0: 你都不知道那个滑道好不好使了，卡不卡滞了，对不对？你也用一用，把所有能开的窗全打开。然后你跑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开空调，那个使用效率会比你现在还要高。为啥呢？得把那个热气先散出去，然后它那个就会更好，效果更好啊。这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实际的一些使用经验。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制冷速度会更快，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的能耗会更低呀、啊。
2: 嗯。
0: 因为你想想，要有时候你那个里面特别热，尤其自动空调，你调到17度，它是持续要给你做工的，它这个就费油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儿了，我说了，我说了啊，
2: 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
0: 好使，我个人。

0: 觉得好使啊。
1: 还有一个事儿也得再次提示，像女士朋友车内啊，什么香水啊，
0: 哎呀，对呀，
1: 口红啊，啊，这些该拿都拿下去。
0: 对，太热了，
1: 特别是水状的东西啊，
0: 太热了，
1: 真的会把它晒坏，就是怎么说呢，爆裂，
0: 就容易爆。
1: 对，
0: 对不对？容易爆炸啊！就是所以说，车天下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其实说的很多东西呢，都是在提醒。可能有一些是重复的，但是因为我们会根据现在目前的使用的天气啊等等一些环境啊原因呢，给各位分析一些东西啊，所以一定要停啊。
1: 什么可乐啥的呀？
0: 啊、对，
1: 下车不要拿啊。
0: 对啊，
1: 老关键了。那要如果真一下子爆在车内的话，你会觉得惨不忍睹，
0: 吓人！我崩过两次了，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哦。好了，那马上我们接通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日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1038车天下，
1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说你可以关注一下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会更加的直接，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也是可以的啊。
0: 途观 L 这个车呢，现在目前空调面板呢不亮了，然后空调都正常，没有指示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4: 它这个空调正常，然后面板不亮，那就是面板这块有问题了啊。然后可以先维修一下空调面板这一块，如果要是可能修不上的话，可能就是要换面板就能解决这问题了。
0: 面板的问题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呢，迈腾的330，他说这个车高速的时候呢，方向盘抖得非常厉害，抖动非常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4: 那像他这个跑高速的时候，120以上，抖动的嘛，就是做动平衡就行，做完动平衡就好了。
0: 就是动平衡是不是啊？
14: 对对对。
1: 然后在这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这个呢已经说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们告诉大家，如果车辆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一下。刘梦老师，能不能通过我们在治理关于烧机油的一些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4: 咱们现在治这个烧机油啊，就是这个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啊，然后整个其实施工的车辆非常多了，像大众的、奥迪的，包括沃尔沃的，丰田系列，包括长城系列，就是基本上包括宝马呀，这些车有烧机油的，咱们治的非常多。就是如果要是单说的话，就是大众奥迪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活塞环释放，然后换改良的废气阀，然后检查去没有风啊，基本上就这三步就 OK 了。像宝马车基本上就是更换气门油封就能解决啊。主要的原因，因为宝马车就是温度高导致气门油封过早的老化出现的这个烧机油，然后也同时要做一个盘缸，这样的话宝马车治完之后也比较靠谱。像沃尔沃的话也是一样的，其实它也是活塞环做释放，然后做检查气门油封，基本上年限长的车、老一点的这些车气门油封有漏的啊，包括丰田也是跟沃尔沃差不太多吧。基本上就是这么情况。
1: 然后我们所有关于像卢蒙老师说的这些车型治理完了以后，都是管你

0: 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您的爱车哈在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烧机油的现象，我们是免费继续来给你治，是有质保的，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卢某，180-0444-5858，180-0444-5858。然后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这个如果你的缸是4缸发动机的话，基本上就一天就治理好了啊。如果是6缸发动机，也就是2天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打一个量，跟卢某老师联系一下，会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您来的时间。我再说一遍电话，大家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记录一下180-0444-5858。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它是最近呢，就是温度高以后呢，发动机转速就非常高，然后呢，就是跟挂了 S 档一样。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温度高、转速高的话，可能查一下用电负载吧，是不是用电这块比较大？比如说用空调啊，然后加上这其他的用电设备这块，然后带来的发动机的高怠速啊，有可能是因为负荷高了，发动机自己把这个怠速提上去了。
1: 嗯，
2: 这个同时也要检查一下这个积碳这块啊，如果积碳多了的话，也会造成发动机负荷高了的话，它承受不了，它就拉高转速。
1: 哦，是这样哈，也建议你排查一下吧，看个积碳这块啊。
0: 对，好了，那今天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卢某老师来给大家做的介绍，180-0344-5858，大家如果有详细的信息想咨询的话，也可以自己联系一下卢某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行车记录仪呢，昨天我们说完了以后，好多朋友都联系，但是呢，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听友，然后咨询专车专用款跟通用款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今天呢，我再详细的给大家注解一下啊。第一个，我们所有的行车记录仪分两种，专车专用款就是跟你车内原厂的壳长得一样。我们都说你装完了以后在车内你没有发现你有行车记录仪，怎么来看呢？您到车外的前风挡上前面有一个探头就可以看见。而且很多朋友问啊，说那通用款的跟专车专用款一样吗？基本上差不多，功能都差不多，但是通用款适用于很老的车型。有一些老的车型呢，它想安装这种就类似于像粘贴，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呢像 ETC 一样很小，然后呢是粘到前风挡上的，比如说未来您换车的话，它是可以带走的，但专车专用款带不走。然后这是两种不同的区别，但质保都是一样，管你3年。也就是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的，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维修。这也是峰哥特意从厂家来给大家申请的，所以是放心可靠。如果您的车内没有安装过行车记录仪的，或者是说以前有但是它已经坏了您不知道的，一定要去检测好行车记录仪。想要安装的朋友，182-4308-1038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啊，182-4308-1038，质保都是3年。还有就是再一次也提示大家，无论是从我们这儿啊来推荐购买的行车记录仪，还是通过其他的，一定定期要格式化，这个很关键。因为电子产品你就像手机一样，该关机偶尔的时候你也得关机，你不能让它24小时一直运转吧，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卡滞啊、死机等等，所以也建议大家格式化一下，一个月也可以啊，一个月格式化一下也行。这是给大家做了提醒，182-4308-1038。
1: 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呢这个信息啊。
0: 嗯，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哈，就是关于我们2026吉林银发康养纪实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博览会啊，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然后呢这次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是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次本次博览会呢设置就是10大展区，它主要聚焦的就是老化家装改造、智慧的养老产品、康复辅助的器具，还有中医药的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啊还有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然后这次活动的配套内容呢是100名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啊、延龄相亲的交友会、研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会开展。然后呢线下会有这种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就是现场的展会规模非常的大。如果说您想跟我们一起哈、来参加展会的话，就是在9月11号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在我们的长春345号馆。我们有招商啊，招商电话是180-4381-0016。很多朋友就说我想参加展会，那你就打这个电话180-4381-0016。
1: 好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呢，关于夏天呢玩水呢上哪里。

0: 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1038的快乐浪一下啊，松原专场呢重磅来袭了。8月1号呢，1038的主持天团呢将会来到松原威尼斯的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呢面对面的玩游戏啊，氛围直接拉满。这里面介绍几个项目，就是超级的大海啸啊，26米的这样一个大喇叭，还有呢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啊。包括呢20多项的室内的这样一个游乐的亲子的这样一些项目啊。现在呢各大平台的日常的优惠价格呢是119元，但是我们今天呢1038的台庆专场呢官方补贴30元券，就是每个 ID 的这样一个领取呢到手价只有89元，只限500张。大家可以来搜索的是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来抢票就可以了。
1: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了，今天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哈，这个就是简直夏天护肤的刚需啊。就是我们说如果此时此刻你想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水就可以了。然后这一次呢价格非常的合理，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00多，今天我们是属于宠粉福利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块钱，现在下单还要额外赠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您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我们正装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小样是到2028年8月，所以价格很香，大家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因为是到后年的，所以没问题啊。大家如果想要用水的话，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就回复一个字水啊，回复这一个字水啊，那您将会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容。然后在这里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简直就是夏天护肤你所必备品，因为它跟老款巨大的区别就是质地。老款的质地呢是偏浓稠一点，上脸是有那种滋润感，干皮冬天用安全感完全拉满。然后新款呢是属于水雾精华的一个质地，就更清透更轻薄，流动性会更强，就是你倒在手心上，然后它是流动的液体，上脸一推就化开啊。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来下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水就是喝水的水啊，然后就会看到我们所说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然后现在的价格呢只要599块钱，还有额外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价格反正真的很便宜，因为海蓝之谜家的，所以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哈，咱就买，够用1年，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福利啊只有200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水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最后呢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没有油的，明天周五了，大家可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因为呢还可以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很划算，而且呢明天油价会有波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来关注。好了，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思健的《星河水手》，这首歌听起来跟歌名一样，有一种漫天星海的感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同样来自刘思健的声音，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

夏末的歌是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红辉啊作曲，肖申克作词，发行于2017年9月15号。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晚安》，发行于2015年9月25号。小男孩加老男人的奇怪组合，用他们独有细腻的触觉，在曲里、字里行间里缓缓流露出感伤悲悯的人生体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晚安》。

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白兰鸽巡游记》。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献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兴办。 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 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半。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 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 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

0: 钻研，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郑王王世充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以粮易布计划，那这个计划对西魏瓦岗来说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呀、啊。但凡有些智商的人呢，那都不会同意。李密多聪明啊，那也是有智商的呀，所以李密啊当场就驳回了。别谈，先把这偃师城先还给我们再说吧，给驳回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事儿啊就这么发展下去了，那发展下去就不成熟了，咱讲它干嘛呢？

就没有戏剧性了。要么咱常说那句话呀，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让这事情有了转机了。谁呀？右长史秉元贞呢。这个以良易布啊，对别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个计划，但对这个秉元贞大胖子来说呀，哎呦，那却是个天大的商机呀。怎么呢？因为只要是一有流通就有机会呀，一有交换就有利润，一有工程才能有回扣啊。你这块地老不盖房子，你这条路啊平整的你老不修，老不修那我老不赚钱呢。中间一些人怎么捞钱呢？你得批，哎，把这路啊路面给抢开，重新铺沥青，哎，我从中能扣点东西。两旁的电线杆子给我拔了，重新竖，哎，可以了。这里头也有油水，电线杆子上面的路灯全部卸下来，咱换新的，哎，我又发一笔。你得折腾啊，你不折腾哪有我的回扣啊。回扣啊，秉元贞呢就从这个以良易布计划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回扣。当然了，也不是说他看到的，早就有人呢暗中联络于他呀。本来秉元贞那就是洛阳的旧臣呢，原来大隋朝的，看星落仓的，结果把星落仓丢了，也不敢回大隋了，得了，委身于李密吧。从委身李密那第一天开始，人家洛阳对他的暗中拉拢计划就从未停止过呀。人家拟了名，这叫做候鸟计划啊。现在你的鸟啊飞到这西魏国去了，回头你还得飞回来。怎么飞回来呢？我们暗中还给你保持关系，告诉你不要担心，你丢失星落仓之罪呀，郑王这边呢都给免了，上报皇帝了，皇帝也给你消除了，都等待着你继续回来呢。当然了，如果秉大人能够立点功，那不但无罪呀，反倒是有大功啊，到时候一定给秉大人加官进爵。看见没，这是我家郑王啊派我们送来的一些小小的敬意啊，请秉大人笑纳。送来一匣子，打开一看，我的妈呀，里面两颗大东珠啊，跟那鹅卵大小差不多少，价值连城啊。秉元贞眼都直了，不是，我这么一个戴罪之身，戴罪之身才得立功呢，不是我现在在瓦岗，我也没有什么这个多的官职，也掌不了实权。不着急不着急，我家郑王说了，只要您心向洛阳，那就成，有这片心就行，有没有什么行动无所谓无所谓。您呢就在这西魏国好好做高官啊，这西魏王李密愿封你什么官你都接着，越大越好，越大我家郑王他越替您高兴，回头啊还多有人情啊啊我回去了。人走了，过不了多久人又来了，又送上两大串金链子，也没说什么，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人家又回去了。过不几天又来了，又送来100两银刻子。总之啊，就这么慢慢的腐蚀拉拢秉元贞的。尤其是后来秉元贞管着后勤呢，管粮草啊，那粮草瓦岗有多少，秉元贞一琢磨呀，反正这玩意儿也无所谓，也不是机密，我就告诉他100担1000担10000担，能有啥呀，他也夺不走啊，我好歹得给人家东西，不然的话一回两回三回有4回我这一点功劳没有，人家呢就不给我送钱了，我好歹得保住这些钱呢，财迷呀。于是呢就偷偷的把瓦岗一些机密之事泄

王志充。洛阳那边，哎，非常高兴，给这秉元贞更多的好处了。反正人洛阳啊有的是钱，那是国都，不怕这个，就喂着秉元贞，把这秉元贞越喂越胖，越喂越肥，一直喂到今天呢。桓法寺一看，没有说服得了李密，答应以良易布计划。桓法寺啊，这才暗中又派人给这秉元贞送信去了，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啊，皆大欢喜，对我们洛阳也好，我们有粮食吃了，对你们西魏也好，你们有衣服穿了，何不达成协议呢？对不对？为何不推进这个计划呢？既然是共赢的，那何必拒绝呢？还希望啊，秉长史您能够发挥您的职务之便，在西魏王面前呢，多多的推进这个计划。郑王说了，只要这个计划一旦成功，那绝对不会忘记秉大人您的大恩大德的。您想啊，等于您呢拯救了我们整个洛阳城的将士，甚至说您都拯救了陛下皇帝，皇帝都快没饭吃了，您等于给皇帝一碗饭，您多大的功德呀，何乐不为呢？这有点小礼品，赶紧收下，不成敬意。又给这秉元贞呢送了两个大如意玉制的，哎呦，水子路度的，哎呀，秉元贞一看，我的天哪，出手真大方啊！一琢磨也是，这双方有利的事儿啊，我们有衣穿了，人家有饭吃，多好啊！这，我不算缺德，我应该呀、在中间呢力成此事，对，应该这样。秉元贞呢还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呢，然后转身来见李密，向李密陈说厉害，主要告诉李密，咱现在呀都没东西赏给将士，咱将士衣着单薄呀，再过两天可就入冬了，这一入冬，那冻伤啊，咱闹点传染病啊，那咱们的损失不更大吗？另外呢，咱有的是粮食，那粮食堆积在那里，不吃也发霉呀。陈粮那玩意儿，那里头的黄曲霉菌呢多，这吃多了，这致癌啊。他还懂黄曲霉菌呢，反正那个时候啊，有那个时候的说辞，就找这些说辞呗。劝着李密，咱把那些陈粮发霉的，咱不吃的，咱给他点儿，咱换点布，咱不也有衣服穿了吗？何乐不为呢？何必让那发霉的最后被咱扔了呢？这秉元贞呢，你别看胖，挺能说的，俩厚嘴唇啊，扑哒哒扑哒哒扑哒哒，说的李密这脑袋还真有点活泛。一琢磨也是，眼瞅着天气也转凉了，秉元贞搞后勤的，他也说了，我们的府库没多少布匹了，不够给这么多将士做衣服的。哎呀，我已然下令啊，四处去采购棉布，采购布匹去了。但是呢，成效甚微呀。仗打到今天这个地步，哎，老百姓也够苦的呀，谁还纺棉织布呢？确实这是我们的一块短板呢。但是要说把粮转给王世充他们吃，这不是把他们养大了吗？养肥了吗？那未来跟我们作战，我们不更难打他们的吗？这个粮食可是个战争的极好工具呀。所谓计毒莫过绝粮嘛。这一次我之所以能打败宇文化及，在这粮食上我也出过小小的一个计策，差那么一点点就把他们饿死了。可惜呀，最后啊，我们这里出了叛徒，把我的计策呀给我毁了。但是能看出来，粮食在战争当中
确实是个好工具、好武器。这要转给王世充，我总觉得我们得不偿失。好了，丙爱卿，你的话朕听进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啊，太大，朕得好好的琢磨琢磨，我再考虑考虑。丙元贞也知道啊，不能够逼李密太甚，这话不能说太多，点到为止，让他自己考虑。你要说太多了，逼太甚了，反倒是容易让李密产生怀疑呀、啊。这个李密呀、啊，疑心甚重。你逼过了，讲多了，哎，他一琢磨，你这小子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怎么老帮着洛阳说话呢？你跟洛阳啥关系呀、啊？他再这么一怀疑，反为不美。陛下，臣话到此处，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哎，丙元贞退下去了。李密在床上躺着，就琢磨此事，琢磨了一会儿啊，也没有一个定论。李密看看旁边，数人。李玄英何在呀？李玄英数人啊，免职了，但免职是免职了，你该干的工作你还干，等于原来的工作呀，你还接茬干，现在是没有官职的。李玄英何在呀？李玄英应该在他屋里，把他给我传来。是，这内侍啊，赶紧的把李玄英传来了。这李玄英呢？最近一直心怀鬼胎呀，怎么的？铜山一战，本来李玄英在李密身边，结果这人家敌人一上来，李玄英吓得扔下李密就跑了。对此，李密当时极为不满呐。李玄英后来的心里头也敲鼓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子呀，可是得罪西魏王了。西魏王也是一个睚眦必报之人呐。哎呀，这下得罪了，以后焉有我好果子吃啊！我都做了一回特使，出使东郡了，原以为呢能立点功，回来西魏王再升我官职，结果呢回来，嘿，不黑不白，还叫我当庶人，还叫我留在身边，也不给我提干。看来呀，我得赶紧转舵了。我不能够再在这西魏王手底下当差了啊！我得呀，再找一个明主，在这西魏国瓦岗郡这里呀，我是没有发展前途喽。这小子呀，就开始产生了骑驴找马的想法了。反正战战兢兢跟着李密一直往西走，这一路之上啊，李密真没找他麻烦。怎么呢？李密现在养伤呢，烦都烦不过来呢，还有心找这李玄英的麻烦呢。另外呢，李密也不是没度量之人，当时生气，你这保护我的能跑哪去了啊？你这算什么忠臣呢？但后来一琢磨，算了，那个时候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呐，有几个像秦琼那样的少？哎，那士族不是还离我而去吗？所以呢，行啊。想开点吧，等以后回到金庸城，我伤势好了，我得好好的整顿整顿，得让你们知道知道，这君王才是最重要的。你们为谁作战呢？为君王作战，我得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这李密啊，准备回着金庸城加强教育呢。李密也知道现在呢，这个人心比较散。得需要自己啊，多多的收揽收揽人心，故此呢，李密也没找这李玄英的麻烦。李玄英倒是天天的提心吊胆呢。那就在这个时候，人家洛阳派人来找李玄英啊。人家洛阳啊，在这瓦岗军中渗透的人，那不止一个两个呀，早就看到李玄英这边呢，哎，思想有些动弹了。要么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呢。那外国敌对势力，那特务为什么过来笑脸贴你呀？为什么过来拿钱给你呀？
一定是你立场动。

你这个蛋呢裂了，你一裂蛋，那蛋液发出的腥味儿就被那苍蝇给闻见了，就知道你这个地方可以下蛆，这才来找你，这才用金钱美色来腐蚀你。等腐蚀的差不离儿了，你都踏上贼船了，人家给你提出要求，你们单位某某柜子里有某某瓶药水儿，那个是你们研发的高科技，把那药水给我倒来，咱有用。倒来算你大功一件。我哪能倒这东西？那不是卖主求荣呢？你以为呢？你现在早就卖主求荣了。最近你给我们提供的那些信息，帮了我们大忙了。其中有一条信息，我们就根据这个信息破坏了你们国家的某某的网络。给你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窃取了大量的情报啊，知道吗？这都是你的功劳，我已经给你请功了。我没想着他能够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危害。哎呀，走一步是走，走两步也是走。你现在呀，已然到咱这一边了，你就甭想回去了。你放心，办完这事儿就再也不让你办事了。哎，我们那边。给你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办完这事儿，你就可以立刻出国，到我们那里定居去，成为我国的公民。你妻子一块跟着去，你的儿女到我们那里，最好的教育全给你办得了。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就给我们偷吧。哎，这我不能干这事儿，你不能干呀，没有退路了。你不干，原来那些事情，早晚得找到你。到那时，我们也不管你了，没人保你了。你就想想吧，又有金钱利诱，又有威胁，最后你一看没办法，行，咱就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你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沦为可耻的卖国贼，当了叛徒了，走向了卖国求荣、叛国的不归之路了。等你把那瓶药水给偷出来了，结果你也暴露行踪了。再找这些人，赶紧的，赶紧带我出国吧，带你出国呀！哎，啪，掏出手枪给你一枪，把你打死了。怎么呢？嘿嘿，你就是我们的一枚棋子啊！要你干嘛呢？给我们办完事儿，你呀没暴露还可以带出去，你暴露了就得把你弄死。要么可耻的叛徒，他一定有可耻的、可悲的下场。但也说明啊。你自身那得正啊，自身不正，自有外邪入侵呢、啊。李玄英这心里头一动弹，人家潜伏在西魏军的洛阳的那些密探呢、间谍呀，就发现了，就把这事儿报告给洛阳，人洛阳那边拨出资金来给我腐蚀，这些人就开始接触李玄英。那李玄英比丙元贞更好接触，就这小子。只认钱呢，正好呢，现在的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认为李密不可保了，自己已然在李密这边的失宠了，现在我都成庶人了。哎，没想到啊，人家洛阳那边呢，不以我是庶人而瞧不起我，反倒是给我金，给我银，许我官，许我爵。人家说了，只要是我能够给洛阳那边服务，建了大功来，到洛阳那里呀。嘿，不能说位列三公呗，那也得说是九卿之一呀、啊，人定能重用啊。而且人家那边是正根啊，皇帝在那里呢。现在天底下唯一的大隋皇帝就在洛阳呢，连李密都不能免俗，都已然复归大隋，向人家那皇太祖称臣了。那我何必称臣的臣呢？我干脆呀、啊，暗中投洛阳不？跟人在一起不？未来我的新主子那就是王世充啊！哎，尤其今天朝堂上发生什么，李玄英不知道，因为李玄英没资格上朝啊，在这房里待着。环法寺派人给李玄英啊送来了大量金银和许诺呀，就把这事给李玄英说了，仍然是那番话，两全其美之事，希望啊。李先生，我到。

0: 都城，但我现在没什么职位呀，我见不到皇上啊。这个您就别担心了啊，反正是如果见不到，那就算我们呢问候李先生的。之前答应李先生，只要立了功，我们洛阳那边的加官进爵，那话仍然有效啊。您放心，一点不因为这事您办成没办成，我们对你啊，有其他想法没有？没有。那如果说这两日魏王向李先生您呢询问此事，那李先生您呢，就顺水推舟，多多美言几句啦。回头洛阳有了粮，那郑王啊不会忘李先生大恩大德的。那你呀，可以说是所有洛阳人的救命恩人呐。那你一下子，那在这皇太祖心目当中，那也是最高功臣呐，还愁到洛阳不荣华富贵吗？好好好好，只要啊我家主公问我，我一定力促成啊。结果呢，刚把人送走没多久，李密传他，传到近前。李密啊还真就问李玄英，刚才在庙堂上啊有这么一个事儿，洛阳那边呢提出一个以不易粮的建议，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有所犹豫，你有什么想法呀？哎呦，李玄英一听还真就问我，那是李玄英心里头已然有副稿了啊，啪啪啪啪啪说的跟丙元真大差不差呀，那意思咱呢应该答应，先解燃眉之急呀，你这么认为的啊？那好，让我再想想。把李玄英打发走了。第二日见到丙元真，丙元真再说服，见到李玄英，李玄英再说服，这么三说五说，还真就把李密说动了。等大军回到金庸城，李密一拍大腿，行啊，那就同意这个计划吧，以粮换布，换来了王世充的生机，可换来了李玄穗的末日。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

0: 我这有一个平素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终于率兵返回了金庸城啊！李密啊，长出一口气呀、啊，怎么的，可算到家了。留守金庸城的副帅罗成率队迎接呀，等见到罗成一看，嘿，李密心说话呀，这罗成啊还不如我呢，你别看我身受重伤了，但我觉得我的体格呢挺强壮的，最近这天呢，哎，伤势渐轻啊，但再看罗成这脸色灰白呀，一看呢这病都没有完全康复，跟自己说话有气无力，可见呢这一场大病把这位常胜将军给弄得元气大伤啊。行啊，现在整个西魏都元气大伤了，大家都该呀、啊、好好的养一养。见到罗成说几句关心的话，问了问病情，罗成感谢了领导的关心，告诉领导自己病已无大碍，现在医生啊就叫将养。好啊，咱们呢都该养上一段了。这段时间呢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罗帅呀、啊、你就专心休养吧，先把这元帅府的事务交给叔宝，让他掌管吧。罗成也知道啊，现在表哥官复原职了，又成为大元帅了，自然是高兴啊。但看着这些队伍，好吧，出征的时候一个个的呀雄赳赳气昂昂，哎，精神头啊十足。再看回来一个个的，本来打胜仗了，反倒像打败了的鹌鹑，斗败了的鸡呀、啊、士气非常的低迷。罗成也知道啊，这一场战争啊，杀敌1000，自损800，每个将士身边的战友都死了不少啊。平常熟悉之人，关系好的，甚至说是亲戚，在这场战争中啊，10之8-9没了。那你想想，这些士卒现在的心情能不低落吗？这还得鼓舞，甚至说呢还得心理疏导，还得把这士气重新振作起来。但那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啊，看来啊接下来的工作任务非常重啊，那就得怎么振奋这些士卒的士气军心了。就这么着，君臣之间呢寒暄几句，李密说了，大家太疲惫了，改日咱们呢再设宴大家畅饮呐、啊，现在呢各自回去休息吧。但是呢，防务工作不可疏懈呀，要记住偃师城的前车之鉴呐、啊。勉励了大家伙一顿，然后李密把军队交给秦琼，自己就进宫了。进。

里头，这李密呀一路小跑，也不顾自己肩膀头上的伤了，迫切需要见到萧美娘啊。怎么的？见到萧后，好像有了心灵的寄托了。这萧美娘啊，早已梳妆改扮，一身盛装在这里迎接帝王啊。李密一瞅多日未见的萧美娘，哎呀，美娘哎，不由自主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哒哒哒哒哒哒，往前就把这萧美娘啊扑到了怀里呀、啊，抱住萧美娘啊，一抱住这李密呀、啊，也不知道是激动的，也不知道是委屈的，一张嘴是放声大哭啊。美娘哎，美娘哎，哎，萧后心中叹息了一声啊，心说话呀，这就是这些男人呐，为天下打打杀杀，真的争了名了，夺了利了，他真高兴吗？他真痛快吗？这说不好啊，只得不住的安慰李密。然后俩人呢搂着肩搀着腰走进了寝宫，然后互诉衷肠，腻歪在一起了，也算是久别胜新婚吧。但是呢这李密哎，腻歪期还没完呢，由打这天开始几乎不上朝了。怎么呢？以养伤为名啊，朝堂上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直接的送到后宫，我在后宫处理就行了。我一上朝啊，这剑伤疼痛啊，先休养一段时间吧。但大家知道啊，因为从后宫里头也传出来了闲话了，知道这位西魏王天天的跟萧美娘腻在一起，花天酒地呀、啊，啊，好好的他得放松放松。这一场仗啊，打的李密太疲惫了。他觉得这个精神压力也太大了，好好的疏泄疏泄。哎，天天的跟萧美娘腻在一起，也不顾朝外诸臣了，你们该干嘛干嘛，该做行政做行政，该管军事管军事，该管防务管防务。另外呢，派出去出使洛阳的使者回来没有？使者还真回来了，禀报给李密说，洛阳正王王世充果然讲信义啊，人家果然把这偃师城又归还了。现在咱们瓦岗军已然又重新的进驻了偃师城，正在偃师城啊搞重新建设呢。那烧毁的房屋啊，该推倒的推倒，该重新盖的重新盖，该修补的修补，正在那里加强偃师城的工事呢。而且呢，人家王世充先赔了一笔银子呀，就这一笔银子10万两啊，10万两雪花银赔了。王世充啊说得好，说等你们算完账，哎，如果说呢损失比这个高，我们呢再加补，如果损失就这么低，就那么低了，就10万了，多出来的说小费呗，的有点难听，就是我们赔给你们的精神补偿吧，不够不够就做投笔款，投笔赔款，回头啊该多少钱我们再补。态度非常好，但人家呢重提了以粮一步，还是希望啊能够跟瓦岗达成以布一粮的交易，这是个双赢的。又嘱咐着使者呀，专门向李密强调了以粮易布的双赢效果。那么李密这边呢，这些天呢经过那丙元贞呢、李玄英啊等等诸人轮番的这么一个轰炸，这么一个劝说，李密也有所心动了。是啊，这两天明显的气温下来了，李密自己都觉得衣物单薄了，就得换着厚衣服了，何况士卒呢？但李密呢还是有一些犹豫。最后啊，李玄英给李密出主意了，说陛下，您的犹豫啊也是对的，是不是？谁不担心咱把粮食给王世充壮大他的实力呀、啊？
但是啊，陛下您这么想，咱这边只要一转粮给王世充，对王世充那边的军心、民心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啊。他们就明白了，哦，闹了半天，咱瓦岗这边呢，有的是粮，一点不愁啊。咱们呢，再散出消息去，那意思，只要你们呢能够投奔瓦岗西魏国，我们的粮食吃不尽，用不完呢。那洛阳城是贵族大官在的地方，平民百姓在那里，就算有点粮，那怎么能够分到你们头上？分到你们头上还剩几粒儿啊？快快！归我们大魏，归我们瓦岗，只要来投者都有饭吃。咱把这种宣传往外这么一散播，哎，洛阳城中百姓一看确实有粮，也确实分到自己头上没几粒儿，他们不纷纷来归吗？这样一投咱们西魏，补充了咱们的实力，咱现在不正在休养生息吗？不正在到处征兵吗？得把咱们20万兵力尽快的恢复起来呀！人哪来呀？洛阳城中的人补充啊，这么一补充，咱们这不是此长彼消了吗？不就削弱了王世充洛阳军的实力了吗？用着粮食诱着他们来呀，咱呢慢慢的给着粮食啊，别给那么多。一看如果是归咱们的人多了，哎，咱呢加大集粮速度和集粮量。如果一看呢没有多少人归咱们，那咱们呢缩紧口子。总之啊，粮袋子在咱手上，这个口袋开多大咱说了算呢。咱先看看有效果没效果呀。李密一琢磨，这倒是一个好方法。我一边放粮一边招人嘛，人来的多我就放粮多，人要来少了我再把这口袋口子给它扎上啊。那好吧，既然这样，咱就答应王世充这个请求。这么着，玄英啊，陛下，把你的官职抹了那么长时间，你是不是心有怨恨呢？陛下，臣不敢，臣不敢，理应如此。朕也知道让你受委屈了，那么这么长时间了，也应该重新的给你个官了。陛下，臣不敢奢求啊。那你老是以个庶民的身份行走朝堂之上，多有不便呢。这么着吧，这不是答应王世充一步一粮的请求吗？你呢就任民部度支郎中，先在民部行走吧。这件事情呢就交给你全权处理啊，看着他们那边来的人你慢慢放粮，但同时啊一定要把洛阳的布匹查验好了，收到咱们国库当中，然后呢好好的把这些布匹分配分配，看看多少做军医号坎，多少做赏赐之用。天要冷了，最好赶在入冬之前把所有将士过冬的军医给做出来。臣谢主隆恩，等于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委托给早已经啊跟着王世充勾打连环的李玄英了。你想那能好吗？李玄英立刻执行啊。其实暗中啊跟着王世充已然通风报信了，我是这么给魏王说的，得看看你们那里啊，往我们这里投的人多不多，如果多我就可以把这开粮的口子给你放大。所以呢，郑王您呢，得别吝惜人呢，往我们这里发点人，哪怕开始啊多发点，让魏王尝到甜头，我这手中捏的麻袋口啊就可以为郑王你啊唰给打开个大口子呀。多放你们几天粮啊，
给我呀创造这样的有利环境，我好说话呀。王世充那边明白呀，这好办呢。而且人家王世充啊还很大方，咱们双方既然达成协议了，以粮换布，这么着，我呢先表个态，先送一匹布帛到你们西魏国，哎，你们看着不好，你们再送我们粮。你看，我先给你，我不怕你给眯了，我不怕你撕毁合同，你反悔。我这王世充啊，是讲信用之人呐、啊，我先表个态。哎，人王世充啊，哎呦，一下子望着金庸城运了50车布匹呀。李密得到通报，告诉李玄英去开仓，开仓啊！这些布匹折合多少粮食，给这王世充送去。咱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咱让王世充哎他占了先，别让他装大方，告诉普天下老百姓，我西魏国那才是讲信义之国呢，给他送去。哎，李玄英就等这句话呢，马上呢命人拉粮食，那按照布匹价格折合粮食多少车，呼噜呼噜呼噜送往东都洛阳城啊。这一送粮食不要紧，哎呦，洛阳城老百姓一看呢，哦，还是人家西魏国有粮呢。既然现在两国不打仗了，开了城门了，干脆呀、啊，咱别在东都待着了，咱呢投奔西魏国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我就那几天呢，史书记载，东都人归密者日益百数，每一天呢100多人由打东都跑过来了，好多都是壮劳力、棒小伙子呀。在东都啊，我们都是贫苦老百姓，我们呢分不了粮食。看西魏国有粮食，我们呢决定投奔西魏瓦岗军呢。消息报告给李密，哎呀，李密高兴的直拍大腿呀，这不就补充了我的兵员吗？好，把这些人呢全部补充到咱瓦岗军中去，说不做政治审查了，不怕这些人是奸细呀。那你政治审查也得先编到军队里去，你再审查呀。要不然这么多劳力往哪放啊？李密、秦琼、罗成等人呢，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当然得着重的审核这些新投之人呐。但是有一点，他得需要一定时间呢，那不能说一天我就把这里面有没有间谍我给甄别出来呀、啊，没那么容易啊，得需要时间呢。但人王世充啊，能不能给你这个时间，那就不好说了。等于李密收了很多的王世充派来的内奸啊，内奸啊，要么怎么会来投这么多的棒小伙子呢？这都是人家王世充那边呢训练好的，在人家那边政治绝对合格的，给他们培训了当内奸的技巧，该隐蔽隐蔽，该不吭声不吭声，哎，不要在那里装聪明。没等到唤醒你们呢，等到有朝一日一唤醒你们，那时啊，你们才是洛阳军呢。现在到人家那里，你们就是瓦岗军，人家吃苦，你们比人家更加吃苦，人家干工作，你们呢比人家干工作干得更多更积极，听到没有？要比一般的瓦岗军还得瓦岗军，明白明白。这都培训好的，像病毒似的交给了李密，李密倒是全盘都收啊，全部插入到自己军队当中了，当然也进行政治审查。还那句话，你得有一定时间。那这边每天来100多，每天来100多。李玄英对李密说：“陛下，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就说嘛，只要咱一放粮，这些人撑不住啊。咱现在应该把这口子开大点。”现在一天100多，一天100多，口子稍微大一点，一天500，一天500都有可能啊。开不了10天半拉月，就得把洛阳城中的那男丁全吸出来，这洛阳不就弱了吗？嗯，言之有理，就按你的节奏去办吧。哎，是，李玄英啊，就把这开粮的口子给扯大了。
王世充早就等着呢，一看。

子大了啊，赶紧的往这洛阳城拉粮啊，怕这李密缓过味来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天呢，还真就没少往洛阳城搂啊。那李密在后宫养伤啊，天天跟萧美娘花天酒地呀、啊，好多事情放下去他就不管了。等过了些日子，突然间呢，这李密想起这放粮的事儿了，就派人问：现在每天投咱西魏的有多少人呢？是不是已经成千了呢？这么一问呢，坏了，怎么呢？人说了，最近这些天呢，哎，越来越少。反正是昨天投奔咱西魏国的，只有一个人；前天呢，三个人；大前天呢，可能五个人吧，也不是几个人啊。李密这什么？这么少啊？可能洛阳城也没人了。你一共投来多少人？一共投来个千把人吧？啊？咱放出去多少粮？哎呦，那我不知道。有这账单。把账单给李密一看，李密脑袋嗡了一声，好嘛，心疼李密打哆嗦呀，就短短十余日居然放出这么多的粮食。哎呀，告诉李玄英停止放粮，咱有点中计了。李密这个时候啊，缓醒个味儿来了。史书记载呀，既得时降者亦少，密悔而止啊，后悔了，赶紧的止损吧。把李玄英叫来一顿臭骂，怎么回事？为何不告诉于我？李玄英委屈陛下，我天天向您打报告啊，您呢这个不是说了吗，没什么重要事儿，您就不让我们麻烦您呢，所以呢向您打个报告，您要不看呢，臣也没有硬向您进言。哎呀，我们得了多少布匹？布匹不少，布匹确实不少，以粮换布，咱是一点不吃亏呀。陛下你看账目单在这里。李密打开一看呢，这气呀消了一多半。怎么的？还行，看着布的价值跟这粮食的价值还差不许多，确实也不算吃亏。但这个账不能这么算呢，这就比如在荒年呢，大家都没饭吃，我给你20件裘皮大衣，每一件裘皮大衣那都是国际名牌，每一件都好几万，你给我3口袋粮食，你看着你好像赚了，但那裘皮大衣那茅草那玩意有1-2件御寒就行了，又不当吃不当喝的，真的遇到灾荒加重，我这3口袋呀、啊、能让我活一个月，你那20件裘皮大衣你2天都活不了啊。等于李密啊给这王世充输入了新鲜血液。那这时啊，王世充又遣使来见李密，说咱们呢两国友好了，我已然呢禀明圣上，看看哪一天呢让魏王进东都参王拜驾，但现在呢我还有一点事儿要去处理。什么事儿呢？我得先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啊。闹了半天呢，我屁股后面西边新安令张方反了，投了大唐了，那新安就在我洛阳眼皮底下，我要领兵带队先打新安，给魏王您呢说一声。哦，李密一听啊，那你打新安去吧，我安全了，乐得自在呀。这边王世充一打新安，新安令张方那抵不住了，一个县城哪能抵住王世充啊，赶紧的打战报到长安城。李渊震怒，这才派2儿子李世民统兵带队来战王世充。李世民一到中原，这才引出了一段斧劈老君堂，是金庸困真龙。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笑，
6: 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好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洋气呢？如果是的话啊，大家喜欢这种方式的话，那我可以继续。当然了，更多朋友喜欢我接地气的那种表达方式，就是我这种说话方式哈。现在一般人都给我誉为上位体。完了，有人说话说是上位啊，我天天听你节目哈，听完之后啊，习惯你这种说话方式了，我就学你说话。完回家之后哈，我老公都跟我说怎么整的，说话有股上位味儿呢。所以说呀，你看我平时哈跟大伙说说笑笑，无论我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跟大伙说，大家都比较喜欢。更多的朋友呢都说我说的比唱的好听，但朋友们，有的时候我真是不服。为啥？哎呀，凭啥？哎呀，为什么人家唱歌都那么好，我就非得说的比唱的好听呢？我不服。

唱出二转味儿了。但说实话，朋友们，这首歌哈，最近呢，很多人发现问题了。啥问题呢？就你看歌里唱小燕子穿花衣，这个一般呢有过童年的人都会唱，为啥小燕子是穿花衣的呢？燕子明明不是黑白的吗？所以说你一唱有一些歌啊，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最近呢，我有一天呢，我上广场溜达的时候，我听着有一个孩子在那唱歌，唱那首歌哈，就歌唱祖国。就以前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唱这歌，嗓子都喊哑了。那歌唱的老好了，他这么唱的，说五星后。

他唱完之后，真的我再也想不起原版咋唱了。所以有些歌啊，你真不能翻出来唱。你要翻出来唱，你就会发现很多这最新的寓意。土豪寓意为啥呢？就是寓意为啊，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啊，管他们叫土豪。所以说呀，现在很多人都说嘛，土豪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当然了，这是一种自我打趣的方式。不过呀，那天呢，我唱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从小就告诉我们应该跟土豪做朋友。为啥呢？他是唱啊，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我是你的好朋友。人家说哪有你说的土豪的事儿啊，好朋友嘛，好朋友。

你比如说哈，刚才我跟大家伙说，跟土豪做朋友，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打趣。他们不见得非得愿意跟土豪做朋友，而且呢，有一些土豪的做法，大家都会嗤之以鼻。然后呢，单身族呢都想着赶紧呢，忙着告白好脱单呢。然后啊，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不会选择方式。前些天有人那个在地上点蜡烛嘛，点蜡烛，然后去追求人家女朋友。人家不干，或者是呢送这个送花，送1000多朵，人家不干，反正就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轰轰烈烈方式，结果人家都没干，你知道为啥吗？朋友们，这不是说这个你表白的这个对象他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呀，这人们呢存在一种心理。尤其是女性朋友存在一种心理，之前呢有人对1945名女性网友进行了一个调查，说59.69%的人不接受男生高调的表白方式，而48.87%的网友表示说不喜欢男生太浮夸，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说呀，朋友们，情书式的表白其实最稳妥，这也是我更欣赏我老公的其中一点。人说咋回事？怎回事？当年就情书给我轰炸下来的。所以你没看吗？现在其实啊，你看我在节目里边哈，有的时候多多少少提到我的家庭，提到我的这个伴侣，但是其实我跟你说哈，其实我的家庭还是比较幸福的。你看我老公哈，我俩这么多年，我还是比较让着他的。你就比如说前几天哈，前几天喝多了，那俩喝多了，半夜回来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生气，但是我没勒他呀。完了，结果后来呢，我寻思，哎呀，我也不至于啊，不就是喝个酒嘛，男人喝酒很正常，对吧？我就寻思，我拿起刀，我准备给他削个苹果，结果这时候啊，朋友们啊，你都不知道啊，高潮来了，这家伙一个五体投地似的抱住我的脚，开始喊："媳妇儿，你别杀我，媳妇儿，你别杀我，我下次不敢了，媳妇儿。"

当时我寻思，哎呀妈，你是有多怕我？夏天我就发现它是好身材的天堂，另外呢是胖子的火焰山。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火焰山，这一关你咋的你都得过去，是不是？你能不能过去这玩意儿就得看自己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很多的胖子都用各种语言来攻击那些苗条的孩子们。有的胖子说了，说胖子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重于华山，或重于嵩山，或重于衡山。当然了，有的胖子也说了，说瘦子也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轻于鹅毛，或轻于鸭毛，或轻于鸡毛。

我之前我有个听众，他那是刚高考完毕，高考之前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好好考，你考完之后你再听爱上微笑，要不然你以后再也笑不出来了。他还真听话啊，在这个高考之前就没怎么听，然后呢心态一直也保持挺好，在我的鼓励之下，高考成绩也不错。然后现在高考完事儿了，你说现在该放松也放松差不多了，他就觉得吧，这个假期就不能这么荒废了。而且他听说很多的家长啊，都在给自己的家的孩子找工作，锻炼两天儿。后来他就问他爸说："爸呀，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工作，让我也出去锻炼锻炼，玩一玩呢？"他爸是干啥的？他爸是一位医生。后来他爸呀，到单位打听了一下，打听了之后回来告诉他儿子说："儿子呀，我们单位别说，还真有实习的岗位。那啥，停尸房缺个人，你去不？"

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呢也根据他的这件事儿来抛出我们今天接龙游戏的小话题啊。你说他在停尸房，每天正常24小时的工作，他们是倒班的。他有的时候白天上12小时，有的时候晚上上12小时。不过你想想，就那邪乎地方，晚上一待也挺吓人呐。于是乎呢，他当时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薇姐，你说我晚上我在我的工作单位的时候，你说我能干点啥呢？尤其是在晚上12点整的时候，你说我能做点啥呢？”后来我想了半天，我说：“要不然，你跟他们打麻将吧，正好实现了你的梦想，打1亿飘10亿的嘛。”但后来我想了一下，有点不切合实际。因为他要是在的话，跟他玩的那就不是仨人了，最后非常有可能人手不够，然后把他踢出去。你说晚上12点整你要干点啥？我前天呢，说实话这两天我都挺忙的。前天我就加班，我没在单位加啊，我家里也有电脑啊，在家里写稿，写稿就写到11点多，然后我就睡觉。睡觉吧，我寻思，要不然我先找我妈给我递点眼药水吧。这两天总对着电脑屏幕，我这眼干眼涩，就感觉特别的不舒服。然后我就让我妈给我点眼药水啊。然后呢，哎，我妈，然后在这个我的头上拿眼药水往我的眼睛里边滴了一下，然后我闭上眼睛，眼珠滚动一圈，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啥都看不着了。当时我的心一下坠入了谷底，你都不知道啊，我就。

想，我曾经拥有光明的时候，我没有珍惜，现在，我就这样失去了光明吗？当时我跟你说，我都吓疯了。于是乎，我站起来大吼大叫，我说：“完了，妈呀！我买着假药了，为什么我上了一下我就瞎了呢？这个药你说被我买着了，被大伙买着，你说是不是？”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这时候啊，我妈啊从我旁边走过，我就听到了这个拖鞋的声音。我妈拿着一个蜡烛冲了过来，看见我在黑暗之中，脸上两行清泪，当时骂我说：“哎呀妈呀，尚小薇呀，你还怎么越活越回旋了呢？瞅停个电把你吓的。”不是半夜12点，你停什么电呢？完了，正好趁我上眼药水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停什么电？你停电。

前啊，这是发生在半夜12点的时候的事儿。传说半夜12点呢，是一个很吉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请问在晚上12点整，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哈。这么一个人，他呢买了一亩这个苹果树苗啊，买了一亩苹果树苗之后呢，栽到了自己的田地里边啊，就想把这个树苗给它养大，养成苹果树，到时候不就可以卖苹果挣钱了吗？哎，这也算是一条生财之道啊。但是这个苹果树苗刚栽下去的时候，非常有可能被人偷走，于是乎呢，他呀就找来他的外甥，让他帮着看管。就是让他呀，晚上不睡觉，就看着这一亩地，看这个树苗，千万别被人偷走，那样我们咱们损失就大了。当时外甥就跟舅舅说：“舅舅，你放心吧，让我晚上来给你看管，保证一颗也丢不了。”结果外甥哈，你别看他话说的挺大，当然了，他这个人呢也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既然话说到那儿了，他最后一定会做到。于是乎，他这个外甥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帮舅舅看苹果树苗，一连看了3个晚上，结果果然一颗都没丢。于是乎，舅舅那家高兴的，乐的都不行了，在那儿，哎呀，外甥啊，你真是舅舅的好外甥，你咋就看得这么好呢？你能不能告诉你舅舅你的诀窍？你现在你是放假了，放暑假的时候你能帮舅舅看树苗，万一到时候你开学了没有人帮我看的时候，是不是？你把你的经验传授给舅舅，那么舅舅到时候再找别人看的时候也一样不会丢，对不对？啊，你来告诉舅舅，为什么你就看得那么好呢？一棵树苗都丢不了。后来外甥非常得意说：“那你看舅，咱俩说啥了？我跟你说，我这看树苗老有经验了。为什么一棵丢不了？我跟你说啊，每天晚上我都把它们拔出来，然后捆成一捆放在床底下。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再一颗颗栽到地里。我就怕有人偷，所以说舅现在一颗都没丢。”舅当时傻了，啥玩意儿？100颗你都给我拔下来，完了你第二天再栽上，这相当于100颗比人家偷了损失还大。

反正我跟你说，我要是摊上这样事的外甥，我基本上我算了，别干活了，要不你就晚上直接去再另外开辟一个职业吧。只要晚上一提到晚上，一提到晚上干点啥，尤其一提到晚上12点，为什么大家伙想到的除了灵异还是灵异呢？可能啊，在大家心目中觉得晚上12点整是一个不可侵犯的时间。

0: 另外呢，哎，感觉呀，这晚上12点整，他这个时间呢，可以把我们和另外一个世界拉得很近。这样吧，我就给大家讲一个灵异的事情。啊，既然大家这么感兴趣，我给大家讲一个。话说呀，有个人，这个人叫小王，他呢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然后啊，一个月之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了。记住啊，10楼是人事部门，后来的被调走了，调到9楼的行政部门了。结果呢，今天小王这同学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就说那个，喂，你好，小王在吗？接电话的朋友就说了，说啊，那个小王啊，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结果小王同学当时说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还没有来得及送他呢。后来小王同事说啊，没关系。你可以上下边找他去。同学当时就镇定了，说啊，找他就不用了，不用，我找他也没有啥事儿。好吧，下面的时间我不再吓唬大家了。我有个医生的朋友，相信大家伙儿都知道啊。平时我在节目里边都跟大家说，王大爷自己开个诊所，所以说呢，他这个人缘也挺好的啊。平时呢，在我们这个，在我家跟前那小区，人缘特别好。像我要是身体啊哪块不舒服，我基本上都不用去，我直接给王大爷打个电话，他就能给我诊断一下啊。而且呢，他能第一时间就告诉我怎么办，这是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觉得王大爷特别好。好，然后呢？有一天，王大爷就给我讲哈，说呀，他一天有一天呢，就有一个患者给他打电话，他呢本身不是患者，患者是他儿子，他儿子刚2岁，然后呢，这个妈妈呀，年轻的妈妈，有一天就看着这2岁的儿子吧，当时吞了一枚1块钱的硬币，把这硬币吞进去了。当时这妈看完就紧张了哟，啊，赶紧就抱起儿子倒过来，一顿拍他的后背，于是乎孩子吐出了2枚硬币。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妈妈就奇怪呀，怎么回事呢？我就看见他吞了1枚硬币呀，为什么他吐出了2枚呢？于是乎他这时候就想起了我们那个开诊所的王大爷。他当时给王大爷打电话，说：“王大夫啊，王大夫，我是那个嘟嘟他妈妈。王大夫，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刚才嘟嘟吧吞下去1枚硬币，结果呢，他吐出来2枚。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当时王大爷非常果断的跟他说：“那还用说？我告诉你，现在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继续喂他吃硬币。发家致富好道路啊！”好了，今天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

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0: 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爱上威，
4: 笑小薇，
3: 小薇，爱上威，
4: 笑豆腐，
3: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5: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大家知道牛郎和织女吧？牛郎和织女两个人啊，只有在这一天才能通过鹊桥相会啊。但是你知道当年这个织女和牛郎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吗？我跟你讲啊，当年很久很久以前，啷啷恶够。很久很久以前，当年七夕呀，织女那天下凡去洗澡了，于是乎认识了牛郎，最后演绎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后来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儿，你说赵灵儿在外面洗澡的时候碰上了李逍遥，也上演了一出仙侣奇缘。后来我就总结了，我觉得这件事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在家洗澡那是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演绎什么爱情故事的话，一定要到外面去洗澡。

不知道大家伙儿在七夕这一天都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有些朋友说这还不简单，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但是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来度过，那就是陪我的爱人。陪我的爱人有的是一起吃一顿饭呢，对不对？烛光晚餐，有的那是送一大束鲜花啊，表达心意。而有一些朋友说情人节，人家都成双入对的，就我们这单不愣的光棍儿，你说这怎么整？我们就适合过那光棍节，可是，在情人节咱还得过。情人节的时候干点啥呢？上 QQ，我就发现一个剩男，他的 QQ 签名改成了这样的，他说：“我决定情人节在家里玩一天连连看。”后来我寻思，为啥在家玩一天连连看呢？难道他孤独寂寞忍受不了？后来我就上网上 QQ，我就跟他对话，我说：“哎，哥们儿，你今天咋的了？为什么情人节在家玩一天连连看呢？”他说：“清点鼠标，消灭一对儿是一对儿。”你是有多恨那成双入对儿的呀？

实我跟你说，其实啊，咱中国的年轻人哈，有的时候觉得这七夕呀，过也罢，不过也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种中国传统节日的概念。比如说像端午节呀，啊，中秋节呀，有些孩子吧就不重视，崇洋媚外。我就。

我就始终就告诉大家，你不要这样。你毕竟是中国人，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么博大精深，你就学去吧。所以说，中国的节日你必须得好好过。我跟你说这句话是谁告我的？我妈告我的。我爸跟我妈他们俩可真是啊，就是那个2月14号那个洋的情人节他不过，圣诞节他不过，但是中国传统节日他必须得过。所以说今天他们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啊。我跟你说啊，他们俩不止现在今天他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过这个节日，就连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也一直过这个节日。然后有一天吧，但是从小到大我没跟你讲过吗？我爸我妈都欺负我。我爸欺负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爸不给我做饭，当时我也不会做。我爸当时就买一袋锅巴嘛，锅巴在那嘎嘣嘎嘣吃，完了喝酒。我当时4岁，我馋呢，我就在我爸旁边，我寻思我委婉点说哈，我就试探我爸，我说爸爸，你那锅巴脆吗？我就想让我爸给我吃一口。我爸后来说，老闺女，你听听，他自己拿块锅巴嘎嘣嘎嘣吃，让我听声。就这样式的，我妈为了漂亮，然后出门的时候从来不说我是她的孩子，就说我是她隔壁那个小妹妹。所以说，我跟你说，从小我就一直觉得我爸我妈不是很喜欢我。然后突然就有一天吧，有一天哈，那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反正那时候呢我也不太大，大概啊那时候已经很大了，马上就上高中了吗？16还是17那年啊，那天呢，我爸我妈他们俩人呢，哎，就给了我一串钥匙。当时我就想，你说之前我爸我妈不是非常喜欢我，可是今天他们突然给我一串钥匙，难道说他们改过自新了？给我一串钥匙，我寻思这串钥匙是干啥的呢？保证是他们就等着我到16岁啊，或者是等到我能够稍微成点年的时候，他们送给我一套房子。我这套钥匙保证是房子钥匙。后来我就说，妈，这套钥匙是房子钥匙吗？我妈说，是的，孩子。我说，妈，你们俩可真好，难道你们要送我一套新房子？我妈说，不，我们这套钥匙是留给你的，你留下来看家，我和你爸要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出去旅个游。

是我跟你说，虽然说我爸我妈哈、啊、有的时候有点不太着调，但是从小他们对我的爱虽然是隐蔽的，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啊。而且我父母对我始终都是有信心的。我小时候长得不好看，我小时候长黑不溜秋的，头发呢还蜡黄蜡黄的啊，就那样式的。反正呢就是五官长得还可以，算是招人稀罕一点点，但是他那玩意儿挡不住我天生丽质，是不是？但是我爸我妈他们都始终相信女大会十八变的，现在的丑小鸭将来一定会变成白天鹅的，没准将来能嫁个大款成为富婆呢，或者是这个对不对出现什么意外呢？然后结果哈，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我爸非常专注地看着我，我当时我说爸你干啥呀，我爸看了我一会儿之后非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孩子你小的时候爸爸始终相信女大十八变，丑小鸭会变白天鹅，你以后能嫁个大款成个富婆，可是我现在看你长成这样，我劝你孩子你还是用功读书吧。爸你啥意思，有话能直说。

但是即使他这么打击我，我依然觉得我自己长得还不错啊。那段时间呢，我上我姥姥家啊，我姥姥家当时是住在街郊区，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而且那边都是平房，平房大家都知道，那一个门挨一个门的，而且住的比较远。然后呢，我要到达我姥姥家的话，是需要穿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小胡同的。但是就那天我放学回来哈，我上我姥姥家去嘛。我就发现哈，我就感觉到后面有人跟踪我。我又往后偷瞄了一眼，我发现有一个大叔一直尾随着我，一直尾随着我，我那个怕呀！当时首先我告诉自己，上尉，你一定要镇定，你一定要特别镇定。然后电影里的情节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了。我想你是想要图财还是要害命啊？后来我就想办法脱身呗。突然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哎，办法是这样的，就假装我自己的家在这个附近。于是乎，这个时候我发现前方有一个房子，就带院子的那种哈，前面有个房子带院子，然后前面有大门。我当时一下我就看到了希望，于是我快步的走过去，掏出钥匙，我假装开门。我寻思这时候不就能把那个后面跟着我那大叔给甩开了吗？他一看人到家了，所以说就不再跟了。当时我拿钥匙正假装开门呢，这时候大叔走过来，当时我手一哆嗦，大叔说：“姑娘，你找谁呀？这是我家呀。”当时啊，我就石化了，石化加泪奔加羞愧，大叔我错了。

想起上学的时候的事儿啊，真的，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会想到很多我儿时的伙伴，我也会想到很多当时在学校的一幕一幕。真的，我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所以说呀，每次到这样的时刻，我都有点不能自已。但是我今天我突然哈，我今天在这个看新闻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想到了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啊，当时是这样，那个学校有校规，而且让我们背呀，你都不知道那校规多长，写那黑板报上一共写了60多块黑板，你就说我们得背多长时间能背下来啊？后来呢，校规是校规，班级还有班级的规定，叫班规啊。当时啊，我们又背班规，没想到比校规还长，写80多块黑板。当时我们都崩溃了。后来呀，我们同学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当时这么问的，他说：“盛薇呀，薇薇呀，我请教你个问题哦，你说校有校规，班有班规，动物园有什么规？”我当时想了半天，我说校有校规，班有班规，动物园难道有园规？他说不是，园规是画园的。

有给我揭晓问题的答案。于是乎，我今天突然想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同来探讨一下，好不好？这个问题大家听好，校有校规，班有班规，请问动物园有什么规？它背景不凡，备受瞩目，仿佛带着神圣的使命。他生活简朴，不修边幅，由于身材的原因，甚至会袒胸露乳。他的一生都围绕着他的爷爷，他常说，没有爷爷就没有现在的我。虽然他长相很萌，为人亲和，却有一技之长，但却成为网友恶搞的对象。最近我们在重温他的作品，又看到他憨厚的外表下正义的心，他就是

寻思，身为你一天天，你太有才了，你太跑偏了，你也太逗了，你咋这么幽默呢？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幽默这件事儿哈，对于自己来说呢，它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不一定是个好事，尤其对于身边的人来说。我跟你说，曾经我住过一段时间院啊，因为啥？因为一个小手术。但是我的手术是扁桃体手术，在上边，而且长得也马上就长好了，但是我还是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院。住院，然后我旁边有一个那啥阑尾炎的病友啊，但是我跟他，我跟你说那关系老好了，我俩就聊天聊得特别来，而且他也特别欣赏我的这种幽默啊。但是没到一个礼拜，这个人呢要求换病房。当时我也特别理解呀，我说大夫他为啥换病房啊？完了后来大夫就去给我问了一下，大夫也说呀，他说那个，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换病房呢？你要知道啊，你临床可是一个特别好的病友，他是一个知名的有名的主持人，而且做的还是娱乐类的节目主持人，他这人说话特别逗，特别搞笑，那你为什么非得要换病房呢？结果我跟你说，我临床那哥们儿当时跟大夫是这么说的，大夫，你说的是没错，但是你也可以来试一试，你嘎掉阑尾，结果天天捂着伤口，天天笑，你看看啥样。后来大夫说，要不我试试。哎，咱听众里边现在有没有那个阑尾炎手术现在捂着伤口笑的呀？还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大家伙可以跟我报个名啊！我从此以后我就奉你为座上宾，就你这么支持我。动物园那么多动物，那肯定叫动龟了，难道还能叫乌龟？人家都告诉你叫圆龟。薇姐呀，我觉得动物园有绿毛龟，动物园有绿毛龟，动物园还有海龟呢。薇姐，我觉得动物园有金钱龟，有象龟，有陆龟，有云南闭壳龟，有非洲东南部的饼干陆龟，还有埃及陆龟，总之全部都是龟龟。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可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我们问题说，校有校规，班有班规，请问动物园有什么规？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动物园有啥规？乌龟呗。

0: 牛郎织女暗东西，踏鹊桥心头碎，懒儿女泪悲啼。一年一得见，个中苦向谁提？神仙双垂泪，人间笑颜齐。你那里离别泣，我这里梦迷离。方从天起，马背人骑，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路旁树木分长短。池里荷叶有高低，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空自烟波寻故地，风露湿罗衣，庆甚七夕？也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庆祝七夕呢？但是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庆七夕，那是因为我们呢，我们一年得有很多个借口。才能够让自己的爱人给自己送份礼物啊。不过站在人家牛郎和织女的角度，的确是，那也应该庆啊！你一年就见这一回的话，你再不庆一下，平时你有什么好庆的？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陪伴，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爱。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0: 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妈妈很辛苦啊，生了七个孩子。她在50岁那一年呢、啊，说实在，你们要知道什么叫50岁。我现在看50岁太年轻了，哎呀，50岁真好。但是我妈妈50岁那一年，脊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半身不遂30年。我在美国念完书，回到台北，我当然希望妈妈快乐啊。我跟她说，我现在念书回来了，赚的钱比较多了，又给你生活费多一点，你会不会开心一点呢？我妈妈说，你给我钱没有用，我现在瘫痪了。我不能吃很多东西，也不用买很多衣服，钱有什么用？我第一次发现钱没用啊！我想到说第二个办法，我说我现在在外面到处上课，到处演讲，反应还不错，啊，你说妈妈应该高兴吧？我妈妈说你在外面有名有什么用？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给她钱没用，给她名用不到。我就问她说，那你要我怎么做你会比较开心呢？她想一想，说有了。你要我高兴，只有个办法，陪我搓麻将，打麻将。我以前不会打麻将的，研究的时候发现打麻将是国粹啊，我就开始学打麻将，一学就会。麻将其实很简单嘛，尤其在台湾打16张的推倒胡，从此以后一到礼拜六我就回家陪妈妈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很快乐，她一上牌桌完全忘了生病了。但是我陪父母打麻将的乐趣很有限，又只能输不能赢。啊，我只要赢得多一点，他就说我不孝顺。但是我本来就要让父母开心嘛，所以礼拜六就输钱了无所谓。打了半年，妈妈说话了，妈妈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呢？但是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我就说不行。他问我为什么。我学哲学啊，脑袋的反应是比较快。我说两个理由啊，我说第一个，我们做子女啊，陪父母打麻将，我自己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呢？我有七个兄弟姐妹啊。还有第二个理由，我说我除了是你儿子，我还有另外六个角色要扮演啊。结了婚是做先生的，有小孩是做爸爸的，在学校是做老师的，在社会上是公民，自己是兄弟姐妹之一，也是很多朋友之一，加起来正好七个角色。所以一个星期有7天，你生了7个孩子，我有7个角色要扮演，所以我每星期陪你演不是正好吗？说实在我自己听完毕都觉得无懈可击啊。我妈妈当然很聪明了、啊、一听就懂，懂了之后说一句话，至理名言呢、啊、她说好，以后你每星期陪我一天，我就满意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这样沟通啊！你讲的合情合理，他一听，对啊，我怎么可以要求你一个人每天陪我打牌呢？那另外六个干嘛？对不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第一个我真诚，希望妈妈快乐；第二个我们要沟通，找一个适当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人跟人相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感情越来越好，感情越来越好是骗的，没有，不可能。感情好到一个时候就要停下来，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长期维持才是。
2: 形象、性格匹配出一个你自己所喜欢的角度，去抓取你当时当刻的表情、状态、身体的姿态啊，光影的配合，然后给你来这么一张照片，你从这个照片上面，你能读出很多的东西，就这个是很厉害的。我为啥说敢确定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我们在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在开会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个 PPT 里边有全国的各家媒体的这些主持人们去试拍，其中有两位主持人，一男一女，我都是认识的，我们知道也了解他们的平时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这个照片一拍出来之后，我是一看，哎呦，就是他，这个跑不了，就是他，而且呢，他模样上一点都不变。通过光影的各方面的这个效果，让你的特点更加突出，但是它不改变你的形象。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照完照片之后，经过电脑的修复，这个东西你修完之后，那简直了，就是你的完美版。但实际上肖像不该是这样，你照出来的别人。

看说啊，行，是你，但是呢，这明显是比你本人好看的多得多，你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那整得有点太虚乎了，是吧？但是这种肖像绝不是简单的这个版本，所以呢，我希望，既然大家都听了这个事儿，我就把它顺便说一下，它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浮夸的东西，拿出你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有的人一看说：“哟，这不20年前的你吗？”或者“这不是这个好看的你吗？”这绝对不是这样啊！这肖像，肖像能敢做万人肖像节，绝不是那么简单，给你出了两张照片，而且他要根据你的造型给你做装扮。然后呢，符合你的个人的这个特点和标准，还有呢，他要这里边还有个赠送，赠送的是啥？是你的这个叫做什么颜色的这个测试，跟你的颜色测试，看你平时推荐你，比如说穿哪类的衣服啊，像这样的高标准的团队，他们做一次色彩的测试，一般情况下可能在小2000块钱左右。而这一次呢，都附带到里边，因为全国的万人肖像节，所以呢，这个量在这摆着，整个这个团队都在全国的巡游的这个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内蒙和内蒙的我们也是交通广播这边合作，然后再做这个事儿。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能了解这个万人肖像节它的根基在什么样的地方，它不是简单两张照片。这一次呢，针对的是女性朋友，如果说你拍这么一套的话，大概都3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你要片要的多，那可能都是上万这样的标准。但是这一次，真的就是让大家来参与到万人肖像节的一个纯的体验价格，就是299，也没有人去跟你唠说，哎呀，你多要几张照片吧，你再加多少钱吧，整到最后299变成2999，最后甚至有可能给你整到更高，没有人去这么情绪消费你啊，都不存在，你就299，反正就两张照片拍到你满意为止，符合了你的人物特征。符合了你当时当刻现在的心理状态，符合了你想要的这个感受了，这个片儿就成了。然后精修两张照片送到您的手里，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这个提供的。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尝试尝试。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都是接商业广告，人呢都是5位数、6位数，都是6位数起的。跟拍明星一天都是要5位数的，都是这价格的。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体验，就是因为有万人肖像节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能从根本上去了解什么叫做肖像节，什么叫做让你去体验。平时忙于工作，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都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不管自己的状态还是容貌，都想留下一个满意的回忆。那这个是你真实的满意的回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您可以发送拍照，您来了解了解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次的全国性的这个活动，您来关注一下。发送拍照，您可以加我们这个客服的这个信息微信啊，然后呢，他会一对一的根据你的情况来做一了解。这个照片不是简单那么拍，他要提前了解很多东西，他要跟你互相之间互动，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而且这些大师的团队，他们的档期非常紧张，我们只有把人数攒齐，名额够用，然后才会约来到咱们吉林省，来到长春市的这个时间，来到吉林省的时间约定了，敲定了，然后大家再去拍。留下一个现在的你，留下一个不仅仅是影像，留下的绝对是够情绪化。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发送拍照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两位主持人的体验的照片，有小琪和雨山的体验照片。你看过之后，你就知道，小琪就是小琪，雨山就是雨山，人一点都不变，但挖掘的是人物的故事。所以两张简单的照片可以读出这么多的内容，那不是大师班底绝对达不到。所以把这个肖像节这个事儿啊，跟大家去说一说啊。不是299卖你两张照片，不是299卖你一套写真集，也不是299回过头来再让你额外做出什么样的消费，这些全不是。你就记得，这是一个节日，这是一个大师班底的团队可以来到吉林省给您拍照的一次机会。但是想要参与，必须咱把人儿凑齐，他够用他，然后您花的实际上就是个体验价299，而且还会赠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精致摆台是靠人数的，我们前30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这个精致的摆台，这是赠送给你的，就299，就这么简单。你出去花几百上千呢，或者说你花个100、200拍的照片，您去读一读它有没有故事感吧。所以我倒是希望把这么一件好事能够推荐给大家啊。行了，这事儿先说到这儿，有想需要了解的，您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拍照，你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绝不是卖照片的东西啊！大家千万别把这事整误会了，别把这个大师的团队给他整低级了，就没意思了。

0: 摄影师对光影、姿势、情绪调。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曹先生，请讲。
1: 你好，勇哥。
0: 请讲。
1: 那个，我想麻烦咨询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单行线，然后单行线是单向双车道，然后右面有一条非行车道，左面还有一条非行车道。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两条非行车道也是那个单行线，就是只能往一片走吗？还是说？
0: 哎呀，稍微有点小复杂呀。我是急速的用脑袋去感受着你的这条道，但是没想明白呀。来重新说一下，一个单行线是吧？单
1: 对，
0: 行线是几车道？来，我重新，
1: 是两车道，是
0: 两
1: 两
0: 车
1: 排机
0: 道，
1: 动车道，
0: 两排机
1: 它
0: 动车
1: 是
0: 道。
1: 由西向东的，
0: 啊，由西向东的单行线，然后呢，像你说的，左边有一个非机动车道，也就是马路牙子中间有那么一个宽度，然后呢，它这个右边呢也有一个马路牙子那个宽度，就是中间那个半条车道，像非机动车道是吧？都有这个，
1: 对，我就想问，这两条非机动车道也是单行线吗？还是双行线？
0: 好嘞，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单行线实际上呢，它是对车辆做出的要求，这个车辆里边包括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非机动车就包括了四个轱辘走中间的，两个轱辘走两边的，再加上电动车走这个两侧的。正常来说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即便告诉给您是这样，实际上在路面上逆行的，也就如果说不按照单行线行驶的，不管是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都大有人在。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实际上来说是对车辆提出的要求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自行车和电动车，那绝对是可以，随便的走。这个，但
1: 那这个如果要是出事故的话，那个非机动车逆行的话，就是非机动车是不是有责任呢？
0: 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占责任的，但是在实际的这个过程里边，因为首先非机动车走的是非机动车道，那作为机动车走的是机动车道，要看当时当刻发生事故的原因。你问这个事儿呢，其实你是揪住了事儿中间的一个点。你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吗？
1: 没有，我就是总往这条道上走，然后我就说实话，我也是总逆行，然后我发现，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合理，你知道，我就寻思问一下，就是我要逆行的话，出现事故的话，我会不会有责任？
0: 对于这个单行线的设置，它其实主要给到的机动车。你看那个标志牌上边啊，它只有一个小轿车，然后打了一个斜杠，是禁止通行的，这告诉你是单行线的。但咱们转过头来，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高架桥上，比如说限制各种车型，它上面会有自行车、摩托车、小货车，还有马车、牛车那种的车啊，助力车，这个牲畜所拉的这个车，它有这各种标识。所以单行线它指的是对机动车道的规则，而自行车和电动车，特别是这两个车辆，它实际上在单行线的这个要求上边啊，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却会在交通事故的责任上会做出体现，所以呢，尽可能不逆行，逆行要注意安全。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是比较实在的吧，比较实际一点。你平时是还骑电动车啊，还是说自
1: 啊，
0: 行
1: 对，
0: 车？
1: 电动车。
0: 电动车哈，反正各行其道吧。首先你要确保不要进入到机动车道里边，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注意
1: 那
0: 安全，尽可能不
1: 勇
0: 走。
1: 哥，我再麻烦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自行车道，我刚才不说有两条吗？左边不还有一条吗？那我要是走左面这头车道，由西向东行，然后机动车左转的话，这种左转我直行，他左转，是不是出事故的话，也是他的责任呢？
0: 那你的意思是你
1: 我走
0: 相
1: 的是
0: 当于逆行走在了左侧？
1: 不是，就是因为它不是有两条非机动车道，都是西向东的嘛，就是就是靠近左面这边不还有一条非机动车道吗？我走的左面这条非机动车道，我直行，
0: 这
1: 然
0: 个单行
1: 后
0: 线是由西向东的，然后你是
1: 对，
0: 从东往西走，是吧？
1: 我是从西往东走，
0: 你是从西往东走。
1: 但是我走的就是机动车要左转那撇的那个非机动车道。
0: 我听明白了，你是顺着单行线走，但是你走的是左边，
1: 对，
0: 然后你左转，对方要是直行的话，是
1: 我
0: 吧？
1: 直行，他左转呢。
0: 你直行，他左转，是谁的责任？那，听明白了，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直行左转，直行还是有优先通行权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原则上呢，你是个非机动车， 对于左转的。

0: 量对你应该进行避让，而且这条道留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实际上是给非机动车道走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左转还是要对直行做出避让的啊。
1: 那行，勇哥，
0: 行吧，好，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有还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微信的平台上，一波朋友呢发来的是这个拍照，对，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啊。我不知道之前大家对这个事儿你是如何看待的，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把这个拍照的事儿呢简单的想象成为，因为我之前跟你们的想法一样，所以呢我被改变之后，我了解更多，我知道了实际的情况之后，我希望把这种我最开始的这种矮板的印象也能够搬回来告诉给你，因为好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啊，拍照写真299两张照片不便宜啊，抢个前30名才给个相框，这玩意真不便宜啊，其实本能的都想到的是这儿，但是呢你可能也不觉得贵啊，那肯定人这团队还不错，299呢其实好像还行，但实际上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绝对不这么简单，这个团队你想单独去找的话，我个人觉得咱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是不会选择的，你说跟拍一天花5位数你可能去选吗？那是不现实的。然后说有的朋友在质疑说，在考虑说这么贵的团队就能给我一个人提供服务吗？我刚才我们说了，全国万人肖像节，咱们集合了人数之后才可以这个团队落地啊，我们实际上是跟团队开展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它也是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如果您真的对拍照这个事感兴趣的话，你就别听我在这块说的太多，你就先来关注关注，这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拍照的环节，大家去感受感受这个环节，我觉得只有你感受了，你自己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所以它不是简单的拍写真花多少钱，这个事儿绝对是一个能够让你做出深度体验的，不仅做色彩的测试，而且要对你整个人物的性格都要做出了解，现场的咱们摄影师的对你情绪的调动和光影的设计，那绝对是头子的。大家看一看那个我们拍出这个样片吧，咱们现在发送拍照的朋友，您能够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雨山和小琪他们两个所拍的这个照片，很真实，就是他们俩一点都不变样。我们这么熟悉的身边人，如果在照片上看得到的信息里边有任何的不符合于他们两个的表情啊、状态啊、容貌啊，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修改的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到。但是整个这个照片上边就是他们自己的地板，一点都不变样，只是通过现场的一些光影的设计，然后通过一些现场的一些环境的设计，再对于他们情绪价值的一些调动，然后拿出了一个完全真实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和有故事感的照片，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受一下，你先了解了解就行，你就发送个拍照，然后你去关注一下这个细节。发送拍照的朋友呢，您会得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放心啊，我们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我们的风格推荐、档期预约、选片通知，包括售后的答疑，全部都通过这个咱们的肖像顾问来进行解决，而且没有任何的推销打扰，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这一点各位请放心，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咱们的肖像的顾问啊，大家添加了这个之后开始跟你去沟通整个拍照的这些细节。所以大家如果说愿意去了解一下的话，您可以发送拍照，然后您去关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尤其我们这次只针对女性朋友，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您可以发送个拍照了解了解，老公也可以给媳妇儿关注关注，留下一张非常真实的、非常有高级感的这个照片。一旦说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用得到啊，或者做一个自己的一个什么封面呢、你发个什么朋友圈那都是小事儿了，就这些你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其实它很有意义的，而且记录的就是当时当刻当下的你。各位如果想了解的话，价格这种体验价，这是绝对是相当于没有门槛的一个体验价，299，但是拼的人数得够用，然后大家才能去认真的去体会到中间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啊，发送拍照就行了。所有的这些发送拍照的朋友，您都得到了这么一大堆朋友，我不一一的细说啊。像，韩旭吧，然后春天 Lucky， 然后光车东东外公，哎呦，一头。

0: 倔强的毛驴儿啊，还有，还有小文等等等等啊，您都收到这个信息了。然后我们就，您可以随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拍照的事儿，行吧？拍照事儿说到这儿啊，各位有交通生活当中呢有各种这个疑问的朋友，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这些朋友，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除了刚才所说的拍照，您可以随时发送这种关键词之外，还可以把您的交通事故的照片、图片、违法的照片等等等等，这些都给拍，发送过来。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询问一个违法照片的信息，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闯红灯的违法，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处罚的这个标准啊，没有按照信号灯的指示，然后进行通行了，闯红灯。信号灯看的不是特别清晰，我不知道第一个颜色有点稍浅的这个是黄颜色还是红颜色，我感觉你要问的是这事儿，应该是你没有通过停止线时，信号灯已经变成了黄灯，然后你继续前行，通过了停止线，这个时候呢，信号灯把你拍下来了，说你闯红灯，应该你问的角度是这个，是问合理还是不合理？我明确的告诉你是合理的，但我也要说一下实际情况。有很多朋友说勇哥不太对呀，说我平时在生活里边闯过黄灯啊，为什么没有给拍照呢？我说句心里话，我也闯过黄灯啊，我也没被拍照啊。这个要看严苛程度。从理论上来说，闯黄灯和闯红灯性质一样，交通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当信号灯绿灯时，你可以正常通行；当信号灯变为黄灯时，你如果车辆没有通过停止线，你要减速停止。如果当信号灯变为黄灯，你的车辆已经碰到了停止线，它看你的投影位置，就你车辆任何一个位置已经碰到了停止线，你就可以继续通行。交通法里边还做出了一个规定，那就是更简单的，就是当信号灯变为红灯，你没有通过停止线时，你需要停止在停止线以内，不能够继续通行。所以闯红灯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红灯亮起没有通过停止线，通过则是闯红灯；第二个标准就是红灯亮起、黄灯亮起没有通过停止线，通过了停止线就叫闯红灯。但实际上，在真实的这个设路的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完全严苛到这个程度，所以会出现有的朋友在不同的路口闯了黄灯，可能也没被拍，他就认为闯黄灯是没问题的。但首先我要告诉给您，它是符合处罚标准的。第二，闯黄灯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城市路面通行，灯头灯尾是两大危险时刻。各位记得这事儿啊，就是灯头，咱们绿灯一亮起，一脚油就窜出去，尤其是现在的电车和路面上有一些朋友开车较猛的这些兄弟们，我给您提个醒，在路口里边还有可能上一个信号灯，你的垂直方向的车辆还没有通行完毕的。这个时候你要跟人撞上了，那是你的选择，你要避让已经进入到路口没有驶出的车辆，所以灯头的风险在这儿，包括有一些自行车啊、行人呐、摩托车呀，忽然之间出现，尤其是你并排的位置上有大型的车体的车辆跟你并排受到影响时，哎，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风险，这是灯头，灯尾就是刚才说的，哎，这边绿灯开始闪烁了，然后呢，你这边一脚油出去了。啊，就是这信号已经要停止了嘛，然后等你没过去的时候，那边绿灯已经亮起了，尤其是大路口，这双方车辆容易发生碰撞。还有呢，就是闯了一个黄灯的尾，滋溜一下钻出去了，风险性很大。如果严格来说，按照闯红灯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呢，各位可能需要注意点。像您这个呢，就赶上了这么一个严的地儿，那给你拍了之后，那就啥毛病都没有，那就没辙了，那就。哎呀，这个该拍就得拍了，行吧。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把您自己所遇到这些情况跟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建议。日常在行车的过程里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大家可能需要更关注一点吧，就开车时注意点，这些小的行为其实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大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各位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有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再次的提醒大家慢点开车，下午的这点容易犯困啊。此时此刻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已经出现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别硬扛，扛不过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找地儿休息，然后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您再这个时刻的再出发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信息的咨询啊，你好，勇哥，我变更车道，车辆几乎已经进入到了路口，进入到了这个路线当中，后边的车辆明显感觉是在加速，我用后视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一边晃着灯一边往前顶，然后他的左前和我的右后发生了碰撞，撞的不是我的右边的正后方，是我右侧的侧方。交警到了现场之后呢，定我全责，我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现在按照正常事故处理啊，也应该叫做一般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没有走检疫程序，目前正在等候结果。请问像这样的事故我会承担全责吗？你坚持的很对，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如果如你所说的话，不应该让你承担全责，甚至有可能这件事会起到一个反向，你有责任是一定的，都不排除对方的责任会大。因为任何的行车，包括交通法的这个规定，它的根本在于避免事故的发生。如果你的驾车方式，任何人啊，你也好，对方也好，你的驾车方式不是为了避免事故，你就是要在事故当中承担责任。你明显的看到了有车往这里边并入，你只是为了斗气不想让人进入，而采取了加速、晃灯，甚至不改变方向直接发生碰撞的这种情况，严重来说不按照交通事故处理。那么简单来说，如果确实他也在避免，只不过说他的行为导致了事故发生而已的话，那就可以给到他责任。像这样的事故，给个同等啊，给对方主要啊，包括甚至给对方全责，这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对方较为严重的行为的时候，有可能给他带来是一个主要责任，因为你的毕竟是一个变道的行为。但是这样的情况，我非常鼓励你不按照检疫程序处理，不按照自己变道影响了原车道内车辆通行来进行处理，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调取双方的行车记录仪或者现场的监控，来看当时当刻驾车的方式到底如何。如果对方有加速行为，这个真是另当别论，所以你等候的最后的结果，都不排除这事儿不按交通事故处理，给你们移交到派出所。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今天距离我们这一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发呢，剩下最后这几天的时间了。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团当中呢，还有那么个别的空余的名额，三个名额。如果您现在时间还真可以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跟着一起去溜达溜达。我们这一次给大家设计这个时间呢，是7天的时间，而且是个满额的7天的行程，绝不是那种说7天的时间，然后在路上就给折腾掉了3-4天，实际上你在那边就3天左右的体验的时间。有的一些团他安排的是这个成本可能会稍低一点吧，但实际上到了暑期的时候价格都不低了。但如果说哈，你只能在这个时间走的话，其实呢是没有办法，那你面临的就是要比平时的价格要稍高了那么一点点。大家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想不想跟着一起，也不用过多的担心你的时间。

樟宜机场它是集购物、美食、娱乐、参观、这个打卡、拍照于一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综合体。室内的这个瀑布、人工的室内的瀑布等等，这些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很多朋友都专门到新加坡机场要在那逛一逛，所以这次我们也应大家的喜好吧，把这块呢做出了调整。还有呢，就是从旅行的角度，我们作为旅行人不希望自己的行程是累的，但又希望自己呢把该走的地儿都走过。虽然说我们第一站的时候也和旅行社是这样沟通的，但是呢毕竟没有亲自的体验，所以有的一些地儿呢旅行社没太敢给去掉和调整。但我经过了一月份的今年一月份带着这个所有的咱们听众去的这一次之后，我比较敢于把中间的一些行程做出了调整，就是不该去的地儿，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意思的地儿把它调整掉，然后呢把该去的地儿把时间增长，让我们整个旅行的体验度更好一点。该让大家去休息和自由行的时候，哎，安排自由行。自由行的过程大家又不用担心，那咱们都会做出，像领队也好，导游也好，都会做出非常贴心的安排，都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哪一条线路怎么去，到哪儿去吃什么，都会给你根据你个人的家庭的喜好给你做出一些设计。然后有的朋友说，哎呦，能不能找到啊，你放心，全程都给你做了指导，有什么找不到的。这个团精品团人不多，那体验度也非常好，都是老朋友，哎，这些咱们这些团友们呢性格也特别好，哎，素质也特别高，所以整个这个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是真是一个挺完美的一个行程吧。所以各位如果时间可以啊，8月6号12号回来，7天的时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东南亚的两个国家很有代表性，很值得去溜达一溜达转一转。比如说咱就以新加坡为例吧，新加坡是一个较为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整个的大家都说，比如说它的法律的严苛度啊，包括到了这个国家之后，你所体验到的一些文化呀，真都挺好。还有呢，就是华人比较多，到这儿呢，你会有一个出国的感受，但又不是陌生，到了那边，比如说支付宝可以正常使用，语言基本上可以交流，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个华语，都会汉语。所以呢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障碍。新加坡有很多的知名的打卡地，比如说像鱼尾狮公园啊、滨海湾公园啊，这些地儿，像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呀，这些地儿咱都可以去体验体验。国立大学很不错的一个，这当然这很知名的一个学校啊，全球都很知名的一个学校。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带着孩子到这个学校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我觉得都挺值得的，都挺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像这个吉隆坡，吉隆坡城市也很漂亮。马来西亚这边呢，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地儿，像马六甲海峡，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在书本上都能够听得到，一直都知道的。我们到那看一看马六甲海峡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海峡是什么样的，这个周边的一些特色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这儿像什么太子城广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儿，我们都去转一转。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美食云集。它的美食呢集合了很多的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很多和咱们的像福建啊、广东这边的这个菜系差不多的，当然又根据东南亚的它的一些特产然后做了升级版的，这就是东南亚的美食的特点。到那边我们既能吃得惯，又是一个新鲜感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美食比较多的地方。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城市上啊，你感受还是不一样啊。我们每一次因为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都不是特别满，我们吃过了晚饭之后呢，我们可以漫步在城市的街头，哎，这种漫步看一看这个小店，逛一逛那个小街，逛一逛那个小巷，哎，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非常的好。夏季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大家可以现在查一下，以新加坡为例，它现在的温度大概就是在30度、31度啊，这样的温度，当然它的夜晚的温度也不那么低，啊，26度左右啊，它的温差白天和晚上的温差没有那么大。那整体来说呢，因为都是空调嘛，不管是车呀还是商场啊还是街道啊还是说这个住酒店呢，它都是空调的，所以呢温度是非常不错。昨天有一位姐姐说，哎呦，说这个季节走，我担心会不会咨询的时候她了解说是会不会出现中暑啊这样情况。我说那你说白天的温度跟咱这边一样，那你白天在咱家这边你出门不出门？她说啊，也是这个道理哈，其实是这样的，她没有说太高温度，说弄到个37、38度、89度、40度这样的高温，没有。你现在查手机查温度，你天气都能看到清清楚楚，因为8月6号就走了嘛。所以这个行程呢，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我们所住的酒店，最低标准是4钻酒店，然后给大家升级5钻酒店，国际5星级的酒店，这些呢都做了升级，所以大家在住宿上也不用有担心。在新加坡的2晚，我们住的都是在城区里边的4钻酒店，这样的新加坡的4钻酒店不便宜了。各位，如果您要是好信儿的话，您可以搜一搜，您在手机上查询一下，在新加坡住一晚4钻的酒店，尤其是像城市当中的这个偏繁华一点地区的这个位置的4钻酒店，你看看它的价格，那绝对不便宜，而且标准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时间来得及，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不管有护照还是没护照，现在时间都来得及。有护照呢，需要在6个月以内，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啊，6个月以上，你不能在6个月以内的那个不行。没有护照的朋友呢，现在办理也来得及，3-4天护照就到手，这些呢都不耽误，就看看这个行程吧，跟您的时间能不能对得上。8月6号到8月12号7天的时间，咱们一起出发，去轻轻松松啊，然后呢该去的地儿全能去得到，整个过程呢又不累。带着孩子呢可以玩环球，不带孩子呢我们在圣淘沙岛上有很多的这个安排，所以呢这是一个既符合了带着孩子旅行的，也符合了老两口小两口去出行的这样一个偏于度假式的一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呢咱们都是同吃同住啊，同玩同乐。1月份去过之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的经验要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水果，那你榴莲呐、山竹啊这些你必须要吃啊，因为这真的是主产地啊，他们就产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像什么肉骨茶呀等等等等，不细说了，大家都可以去考虑去品尝。餐食上真的是好吃，而且呢不会让你觉得吃着不习惯，那这都是很符合咱们的吃的这个风格的。所以大家愿意感受一下一个美食之旅，一个高标准的住宿之旅，一个异国他乡之旅，一个一次出行游玩2个国家的旅行，对东南亚的文化也做一个深度的体验，然后呢又不会让你很累啊，中间的环节安排的又很轻松又很惬意，这样的一趟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最后的几个名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呢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来关注一下我们即将出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趟行程。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去把行程做了调整，所以想感受这种独特感的朋友，对出行的品质较有要求的朋友，对出行尤其是出国安全性上啊会不会被忽悠啊有所担心的朋友，您都可以考虑报名，因为我们还是大家说嘛，就是相信我们嘛，那就对了，相信我们做出的安排，相信我们给您做出的保障，这些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抢线，有关于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把你的交通事故的困扰发送过来，我们呢给您出一点主意，告诉您呢这个事儿该怎么做。再来解答一起交通事故。勇哥想问一下，对方是3轮车，已经被认定为机动车，我是直行，我是左转，对方是直行，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方无牌无证，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目前事故的结果还没出来，让我们继续等候。刚刚交警打电话告诉我说对方是机动车，让我们两个再商量商量。这事儿呢我来跟您说一下啊，如果被界定为机动车，他必须要有驾驶资质，就是驾驶证，对应的车型，2个轮的、3个轮的，他有对应的这个车型，你必须要有驾驶证，没有驾驶证叫无证驾驶。首先无证驾驶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处罚，对于摩托车来说，无证驾驶是500块钱的罚款，这就是首先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在交通事故里边，他要承担责任。那无证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有没有可能说无证驾驶还不承担责任的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对方的驾驶真的什么毛病都没有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时候，可能会不会因为他的有证无证而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要给您说一下。绝大多数的认定都是主次。转弯不避让直行，转弯车辆要承担全责，但是由于直行车辆没有驾驶证，驾驶方式上出现问题而给个次要责任，但是当然还有另外。

0: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他的无证驾驶在现场没有表达出任何的不当，他该区采取的制动制动，他不超速，他的操作没有问题，就是他虽然没有驾驶资质，但是他的操控没有问题的时候，也不排除不给责任，但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点，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到一个次要责任。所以，尤其是对车辆已经做出了鉴定，就说白了，对车辆进行鉴定，就已经代表着准备要给他一定的责任，所以才会拿出一个鉴定来证明他是有毛病的。您明白我这意思了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没有啥太大问题，就是对方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好，行，这事儿呢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补充的发送一些信息。下方也是这样，如果您在交通事故里面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当然，复杂的问题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那电话呢也正在梳理当中，各位有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所遇到的困扰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精粹水呢是夏季护肤的一个刚需，它是一个新款，跟老款最大的区别就是质地，老款的质地呢偏浓稠一点点，上脸呢有一种滋润的这种膜感。而新款的呢，可能更加的水润一点点，它的质地更加的清透，更加轻薄，流动性也更强，所以呢，它可能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去使用。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是一个新款的一个精粹水。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尝试尝试。正常来说啊，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需要1530块钱，这是官网的一个标准价。那即便有点活动赠送点产品，它也没有多少的这个溢价的空间。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您各位请听好，我们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99元。但随后我们送给您的是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您到手是相当于150毫升加90毫升，150毫升加90毫升，相当于白送你大半瓶。正装的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送给您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价格是非常的得劲儿的，而且有效期也特别好。像这样的产品，您送人是非常值得的，是没有问题的。599，您送出的礼物是1530毫升，你自己还能留下一个90毫升的3瓶小样装，那这就非常合理了。如果您想自己使用，那不用多说，拿到240毫升才花599，正常来说150毫升就需要1500多，那240毫升相当于得2500多块钱，你才。
1: 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发送水字的朋友您都可以得到链接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啊。两个关键词还是值得您去关注的，一是发送水，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海蓝之谜的新款的精粹水，第二个呢可以发送拍照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给您推出的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万人肖像节，由咱们亚太区的新锐的这个摄影的一个大师级的团队来共同的，则从全国巡游的这个角度来去做，长春在吉林省只是其中的一站。其实现在这样的类似的活动其实挺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咱们长春市那个叫做汉堡节，是吧，大家都感受到了，又包括前一阵那个咖啡节，是吧，都在万象城那块不都有吗，大家都就感受到了。其实现在这种形式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边其实比较多，更多的呢是把这些资源呢进行一个分化。那如果说大家能够有机会感受到的话，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

像这种拍照的，其实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万人肖像节绝不是卖照片啊，万人肖像节绝不是给你简单拍个写真集就完事儿了。那一听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您是感受到的是绝对高端的大师级的团队给你做的一个光影记录，嗯，把它形容为这个一点不为过。现场拍摄只有你经历过一次，你才知道你的299你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对你色彩的测试，对现场的情绪的这个沟通交流，对你人物性格的了解，对你的人物的特点的关注，现场的光影的布景，给你提供的服装，给你提供的专业的妆造，这个妆造可不是简单的说，哎呦，画完之后就像那个是吧，就那种标准的，是这样一层，反正谁都看不出谁的那种，绝不是那样的，它完全基于你个人特点。你拍出的照片肖像就是肖像，肖像就是你个人的肖像，这一点很重要。拍肖像一定跟自己一模一样，千万肖像不要拍成自己的好看版，留着这个照片都没有意义，你发给别人你都不好意思。你发给别人是要为了要表达和记录你当时当刻的状态，然后你让别人看到，或者你发出去之后大家看到之后才知道，哎呦，真的很好，是这个感觉，而不是让人看完之后说，哎呀，拍的真好看，哎呀，那有啥意义了，是吧？他是拍的好看，又不是说你当时当刻的人的状态好，人家别人一看这照片说，嗯，这最近的状态可以呀，这个才是真实的肖像起到的作用。所以一个大师级的团队，他所做的肖像能敢叫肖像节的，是吧？您如果感兴趣，您就感受感受这种新的体验形式，可能在您身边刚刚出现，所以呢您没太了解透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解释不透那就是我们的毛病了。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啊，他绝不是拍写真集，他是记录你的人，是用照片的形式记录你的人物，然后记录你可以读出故事的那一段，那就这么高端。我们敢把话撂在这儿，它就能起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拍的不合理，你不认可，就是他认为好，拍完之后让你看，你看完之后就不好，那你没招。那我就觉得没有达到标准，好，继续拍，拍到什么时候？拍到你个人满意为止。嗯，大家如果感兴趣，发送这个拍照，您会得到我们的肖像的这个助理，他们会专属的给你提供服务，你可以添加他的微信啊。这一点呢您放心啊，绝没有任何推销，包括这299去拍照片不会给你有任何的推销，就主动的跟你说，哎呀，你选个这个吧，哎呀，你再加个那个吧，那这个不是人家这个大师级团队要干的活啊，人家也不扯这个，你就是你看完之后行，你认为好那就搞定，就这么那个事儿啊。大家要集合在一起才能拿到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全国性的万人肖像节的

其他朋友，男性朋友，您就哎呀，没办法，缓一缓吧。这个首先我们这一轮针对的是女性的招募，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去赶上这一波我们的万人肖像节。那如果有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水到直播微信。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鹏程万里发来信息，勇哥你好，我弟弟的车在充电站充电，被一个黑色的红旗电车给前面的保险杠给刮蹭了。但是这个呢，私家车走了，通过交警找到了对方的车主。交警同志，两个车验了伤，我弟弟的前杠的左侧有20厘米左右的刮痕，对方的车上呢没有伤，应该是对方的车主驾驶的后方的车轮刮到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请问算逃逸吗？在视频监控上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车进入到了停车场的位置，和我弟弟的车发生了刮蹭，可是对方车上没有伤，我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伤它不是简单的通过现场、通过两车之间的这个比对就能确定的，它需要有一个痕迹的检验鉴定。痕迹的检验鉴定不是现场看到的这么简单，监控是一方面，如果监控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发生了碰撞，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监控看不到或者不能够确认的情况下，这个事儿是需要这个交警部门做痕迹鉴定的。痕迹鉴定不是交警在现场看完做比对。各位要听好，它是要出具专业的鉴定报告。所以像您的这个事故，只要你坚持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的话，是完全有可能要走痕迹鉴定。痕迹鉴定那就更加科学了，它需要上设备的。然后对两台车进行测试鉴定的，然后拿出一个具有法律资质的鉴定结果。所以像您这个事儿，您可以坚持，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确实发生事故，对方能够证明他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了，选择离开现场，那这事儿不用多说，对方就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标准是有人伤扣12分，罚款2000，可拘留；没有人伤，驾驶证扣6分，罚款2000，可拘留。所以你手头的筹码可能就会更高一点。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已经在监控里边看到这样，而且出现了伤痕，而且在之前我非常有底，我的车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伤害，那我就会坚持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然后你等候着最终的结果。鹏程万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吗？把这个建议给到你，希望你这事儿能够处理的顺利一点。之后再有什么情况，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刚刚有朋友在关注新马，是的。8月6号出发，时间呢还可以吧，就是一切都来得及。反正最后这几个名额多了也走不了，能上来呢就上，上不来我也不耽误我们这个出团了，就完事儿。最后有那么几个名额，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剩3个名额，那您就可以来捡个漏。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抱团走八月份的上旬呢、中旬呢、包括下旬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走一个高标准的出行，就是4钻酒店是最低标准，然后还有这个国际五星级酒店的这个住宿的这样的酒店的话，这样的行程一般情况下在11000、12000或者更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的行程里边是2晚新加坡的住宿，你所花11000、12000买到的行程里是不可能有2晚新加坡住宿的，因为那个价格要比马来西亚贵得多得多。而且我们所报的10888的价格是包括了你的小费和酒店税的，这480块钱这是包括在内的，其他团都是要现场收费的，咱们都给他打到里边，不给你整的那些特别复杂，到那边还得各种交钱的这个环节，中间的过程做了提升，产品做了调整，然后走的呢既不累。又能把好的地儿都能玩得到，普通的团一般的呢，为了保证出行的你参观的点儿的数量够多，它一般情况下不减掉一些简单的景点，有一些不叫做充数的，咱不能那么说，就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景点也都会在里边。然后你看你的行程上面会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甚至你一查要20、30来个景点，实际上都是一走一过的事儿。我们把这些没有必要的都去掉，然后把真正好玩的地儿时间增长，你像玩环球。以环球为例吧，别的团可能早晨10点钟左右给你送到那儿，下午的4点半左右要集合的，出来之后吃个晚饭要走下一个景地儿了。然后咱们的这个呢是早晨，给你送到那个环球之后，根据时间啊，有可能9点，有可能10点，这个根据现场的实际的情况，咱不确定。晚上一直让你在环球里玩到环球的这个日落。灯光秀啊，烟花秀啊，花车的巡游啊，你都能够感受。要在那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像这样的值得在那儿的地儿，我们都把它抻长了，而且整个的标准也挺高的。所以各位呢，最后这么2个名额，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啊，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即可，0431858154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呀都知道，这京剧艺术呢博大精深。那是因为啊，这个京剧艺术呢也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尤其是啊，前辈艺术家呢，无论在唱腔上啊、剧情上啊、人物上啊、服装上以及道具上呢，都进行过大胆的改革，这样呢京剧才有今天的辉煌。著名京剧演员李鸿春写的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那么在书中呢，他专门介绍了京剧大师谭鑫培啊在京剧改革中呢所做的贡献。他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呀，京剧传统戏失控展呢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是经过谭鑫培呢改革以后才有了今天这样，也才成为京剧传统戏当中的精品。首先呢，他对剧中的人物进行了改动，原来诗阶亭的人物上的比较多，蜀军这边有高翔、魏延、赵云、邓芝、马谡、王平、赵云等等。这个当马谡失了阶亭以后啊，又有高翔复夺这个阶亭，后边呢还有这个赵云斩魏将万正的戏。这么多人物头绪和比较复杂，分散了诸葛亮的戏，所以说呢不能突出啊空城斗智、挥泪斩素的精彩场面。所以啊，经过谭鑫培改动以后呢，去掉了多余的人物和改动了一些个必要的场次，这样呢就使得戏啊更加精炼、更加集中，也就更加好看了。另外啊，原来的唱词呢也不是现在这样的，据说呢在诗阶亭当中啊，诸葛亮对马谡啊唱完了原版以后呢，这个马谡再接上四句原版，之后呢诸葛亮再唱一大段慢流水，接着马谡

0: 再接唱几句散板下场。谭鑫梅先生觉得这样嘛不紧凑，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唱慢流水呢和空城计当中的那段二六呢有点重复，所以呀，他就把这段慢流水呢给删掉了。马谡呢接着唱完四句摇板就下，诸葛亮呢再接着唱四句摇板下场，这样呢就显得干净多了，也不显得重复了。另外啊，在空城计当中呢，原来的诸葛亮在上场时有一段西皮原版，谭先生呢为了这段原版呢，他觉得就这段原版呢和后头空城计啊，这个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呢也重复，所以呢也删掉了。那直接上场就念两句对，就兵扎岐山地啊，要擒司马懿，接着就上这个上报了。经过谭先生这样的一改呢，使戏就更加完整了，也给后人们呢树了一个样板。另外呀，马连良先生的晚年在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有一段念白改得也很好。原来的念词是这样说呢，那司马懿虽然年迈，用兵如神，将军不可轻敌。那么后来他改成呢，说马将军虽然深通谋略，街亭奈无城郭，又不坚固，守之极难。司马非等闲之辈，张贺乃未知名将，恐汝不能敌之。那么他这一改呀，就把街亭和司马懿、张贺的情况都分析清楚了。虽然是简单的两句这个台词，可以说呢，他改到了好处，改到了要害的地方。另外呢，这个演人物的扮相也有所改进。过去是这个马谡啊，画的是红脸带残满，就是那个花白的胡子。这样呢，从人物年龄关系上看呢，也不大合乎情理。诸葛亮呢，在史书上记载比马谡大概大九岁。如果两个人都带一样颜色的胡子呢，显然就是不大对劲儿。后来呢，改成现在这个扮相，诸葛亮仍然带那个惨三，也就是花白胡子。马谡呢，画白三大块，带黑满。施公展呢，是生净丑为主的戏。虽然呢，其他这个行当没有这个戏，但是呢，过去戏班啊，讲究的非常这个严格，也要求其他角色行当没有戏也得上场。早年剧团的人员这个不多，所以一个戏啊各行都得上。我们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演唱的《石阶亭》选段。
1: 惊风大地，飞起青苍，我有一言将军听。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

0: 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想借这个时间呢，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艺术呢和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系。我在《中国京剧》这本杂志上呢，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他说呀，这个中国的京剧呢，它具有这个吸引和激励我国几代观众的巨大艺术魅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他说，如果你要是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呐，尽管这个京剧艺术与西方文学戏曲形式它不同，但是呢，它有许多编演的还有构思的这个手段呢和技巧啊，可以和一些西方文学艺术，特别是一些西方的名著相媲美。这个由此啊，我就联想到啊，这个过去我曾经看过一本小说，是俄国的大文豪叫列夫·托尔斯泰写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是叫《复活》。这个小说呢，发表在19世纪90年代末。这个小说呢，我想它和京剧的优秀传统剧目《玉堂春》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复活》呀，第一部分呢，描写的是这个有个贵族青年叫聂赫留道夫，他作为陪审员呢，在法庭上呢，与当年呢这个被他诱奸了以后呢又被遗弃的，后来呢沦为妓女的农妇，叫少女呢叫马斯洛瓦，这个相遇了。那么通过聂赫留道夫他的审案与回忆过程当中呢，这个回述了这个马斯洛瓦被这个诬告啊，这个犯用这个毒药来这个杀人，这么个过程。这个通过审案呢，你和刘道夫呢，良心上呢受到了谴责，决心呢这个为他奔走深渊，甚至呢打算要娶她。这部小说啊，它的素材呢是为检察官呢向作者提供的真人真事儿。那么然而京剧《玉堂春》呢，也描写了一位贵公子叫王金龙，他任八府巡案以后呢，在督察院复查妓女苏三蒙冤论死一案的时候呢，这个也发现了问题。那么苏三呢，正巧是他当年呢，嫖院时候结识的一位妓女叫玉堂春。这个玉堂春的名字实际上也是王金龙给他起的，他原来就叫苏三。那么通过审案和回述，概述了苏三呢，这个被卖给这个富商做妾以后呢，被诬陷用毒药谋害亲夫的遭遇。那么过完堂以后呢，他认出了这个堂上坐的就是当年呢，他的王三公子。那么他的故事呢，最早呢约见于明代的小说《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这个落难逢夫的这个故事，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呢，这个王之善与苏轼的真人真事以这个为基础创作的。那么上述两个作品的主人公啊，一个在堂上作为堂上的审判员，那么呢另一个呢为阶下囚，他们的悲欢离合呀，这个非常富有戏剧性，场面呢也极其相似。但是《警世通言》这个小说呢要比这个《复活》呢早了300多年。由此可见呐，这个中国京剧在某些程度上与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不谋而合的这趋向。就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复活》和京剧的《玉堂春》就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那么东西方人物不同，民族啊、国家呀的生活是有些方面都是，包括它习俗都不一样。那么但体现这个离合悲欢呐、啊、还有中间善恶的人生啊、人情啊，我觉得那都是有相近的、相通的，或者是呢互相都是相似的。你比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他这个写的是呢，奥赛罗这个受了这个埃古的这个挑唆以后呢，怀疑自己的妻子不贞，那么以致呢最后用被子把他妻子活活

闷死了。后来呢，真相大白的时候，奥赛罗非常后悔，完了就自尽了。程派还有一出戏呢，叫《碧玉簪》。这个《碧玉簪》呢，它也是写的这个王玉林呢，听信谣传以后啊，认定了自己的妻子啊，这李秀珍、李秀英啊，与别人私通了，所以要把它休掉。这时候妻子就含冤受辱啊。最后呢，当误会消除以后，破镜重圆了以后，这个才产生了这么个喜剧的情节。前者呢是利用手帕来挑唆这个他们的关系，后者是用碧玉簪来造成这个误会。这两个戏又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同之处。这个另外还有你像莎士比亚这个写的《哈姆雷特》，写的是儿子给父亲报仇；那么京剧的《窦娥冤》呢，又写的是父亲呢替女儿申冤报仇的故事啊。所以呢，又有某种程度上的这个相似之处。比如那个哈姆雷特，这个做梦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在叙述自己被害的这个经过。那么后者呢，就是窦娥冤呢，这个窦娥的父亲，这个做梦也是女儿的鬼魂吧，给他托梦，这个向父亲阐述了他是如何被张驴儿他们给害死的。这个过程与京剧这个《窦娥冤》、与莎翁这个《哈姆雷特》也有非常相似的手法和笔法。大家呢先请听一段《玉堂春》呢选段。我想呢这个对大家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京剧这方面，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选段。这个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王金龙呢，作为一个贵公子，他在嫖院的时候结识了这个苏三，感情处得不错，并且呢，他给苏三起了名字，这个叫玉堂春。后来在苏三身上花了很多钱，由于后来吧，他落魄以后呢，苏三又赠他很多钱，他拿着苏三赠他的钱呢，进京赶考以后呢，得中状元，又被派到这个地方当了八府巡案。他在审理这个案子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玉堂春呢，正是他当年院里头结识的苏三。他和这个托尔斯泰写的这个富佛呀，这个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其中有个情节，就是聂和刘道夫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参加陪审团审问案子的时候，说有一个人状告这个一个农妇用毒药害死别人。他在审判过程当中呢，这个通过回述，他逐渐地认识到刚才这个被审的这个女子，正是当年被他诱奸了以后，完了又被他这个抛弃了，这么个女子叫马斯洛娃。后来的结局呢，也是这个聂赫留道夫呢，想把她娶过来成为他的妻子。那么这个玉堂春呢，通过这个很多其他途径嘛，最后呢，由这个两个陪审官吧，一个是潘必正，一个是刘秉义，做主把那个苏三呢又重新给王金龙说媒，成为了王金龙的这个媳妇儿，也是有这么过程，就也叫破镜重圆。从他的写法、表演乃至剧本的结构，和这个托尔斯泰这个复活真是有异曲同工的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出京剧呢，叫法子都，这个他和这个莎翁的这个麦克白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比如他是描写有一个大野心家，为了争功为了争功表现自己，这个杀死了主帅考术，这个野心家就是子都。麦克白呢，这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王位，杀死了班科。后来这两个人呢，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这个子都众叛亲离，他是自残而死的，自己把自己摔死了。麦克白呢，也后来由于他这个也是众叛亲离吧，被杀了。那么以上两个剧目在设计上也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无论在情节上、手法上，好像是也是同出一辙一样。京剧艺术啊，是世界上呢这个戏曲艺术宝库当中的璀璨明珠。京剧艺术呢，具有自己的独特民族性和民俗性。你比如上面我说过的哈，它和西方的这个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在艺术结构上、艺术规律上都有相同之处。这样的话呢，可以反证出京剧艺术啊，这个的品味一点儿也不比西方文化的品味逊色。比较文学，在戏曲创作和戏曲演出中呢，也是一面这个新兴的科学。新兴的学科吧，通过比较呢，可以找出他们这个异中之同，也可能找出他们同中之异，有助于进一步啊探讨这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上的共同关系。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尚长荣先生演唱的这个《天水关》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尚长荣先生演唱的《天水关》选段，下面呢，大家再继续收听一下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0: 听众朋友们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

0: 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

0: 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夏末的歌是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红辉作曲，肖申克作词，发行于2017年9月15号。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晚安》，发行于2015年9月25号。小男孩加老男人的奇怪组合，用他们独有细腻的触觉，在曲里、字里行间里缓缓流露出感伤悲悯的人生体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晚安》。

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丢火车乐队演唱的《白兰鸽巡游记》。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

起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刚刚的音乐呢，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活力和激情。那么在学校里的小学生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吧。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成长的脚印。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些脚印呢，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坚持的成长。它们不仅记录了我们身体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们心灵的蜕变。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脚印是浅浅的，蹒跚学步，我们学着走路，学着说话，学着探索世界，每一步尝试和努力都是成长的见证。无论是学会骑自行车，还是第一次独自出门，那些小小的成就都为我们的未来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脚印是浅浅的，稚嫩的，我们像刚学会走路的小鸟，摇摇晃晃地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比如学习走路时，我们会摔倒很多次，但每次都会勇敢地站起来继续尝试。这些小小的脚印记录着我们的坚持和勇敢。那时我们学着说话的过程，就像是用牙牙学语的声音与世界沟通。比如我们会模仿周围大人的声音，努力尝试说出一个个简单的词汇，可能开始的时候并不准确，但我们坚持不懈的练习，渐渐的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语言能力不断提高，能够更加流畅的与人交流。这些成长的脚印见证了我们从牙牙学语到能够自如表达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些浅浅的脚印，我们逐渐掌握了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每一次发音尝试，每一个词汇的积累，都是我们成长的见证。我们在探索中成长，每一个脚印都是努力的见证。学走路时的跌倒，学说话时的结巴，都是成长道路上的风景。那些小小的脚印记录着我们的坚持和勇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脚印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稳。我们开始上学，学习知识，结交朋友。当我们踏入校园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一段新的成长旅程。我们背着沉沉的书包，满怀着好奇和期待，走进了知识的殿堂。在学校里，我们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从基础的数学、语文到丰富多彩的科学、艺术等。我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每一次的进步和收获，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同时，我们也在学校里结交了许多朋友，大家一起玩耍、学习、分享快乐。通过与朋友们的互动，我们学会了合作、互助和理解。这些友谊的脚印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为我们生命中宝贵的财富。我们在学校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成长的机会，通过学习知识、结交朋友，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培养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和综合素质。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我们勇往直前，克服困难，不断进步。当我们

学习和生活的挑战时，勇往直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比如一位学生在学习数学时遇到了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他主动寻求帮助，找老师或者同学请教。

成员的知识和合作，他努力学习新的技能，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最终呢成功的完成了项目，获得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坚持，他们不畏困难，而是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通过积极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不断的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每一次的挫折和成功都在生命中留下了痕迹，那些考试时的失利、朋友间的争吵以及获得的奖项，共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成长的脚印呢，不仅仅是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懂得了感恩，明白了责任的重要性，我们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起了联系，体会到了爱与被爱的力量，友谊、家庭和社会的温暖，让我们心灵更加的充实。比如当我们与家人相处时，我们学会了关心和照顾他们，我们会主动帮助父母做家务，关心兄弟姐妹的学习和生活。通过与家人的互动，我们懂得了家庭的温暖和责任。与朋友相处时呢，我们也会学会倾听和支持，当朋友遇到困难时，我们会给予帮助和鼓励。通过与朋友的交流，我们懂得了友谊的珍贵和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呢，我们学会了关注社会问题，并努力地为他人做出贡献。我们参与志愿者工作，捐款捐物，关心弱势群体。通过这些行为呢，我们明白了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这些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联系事例，展现了成长的脚印在心理层面的深刻影响。我们在关心他人、懂得感恩和承担责任的过程当中呢，逐渐成为更加成熟和有担当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脚印逐渐变大，步伐呢也变得更加坚定。我们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面对各种困难的挑战，无论是学业目标而努力学习，还是为了追求热爱的事业而勇敢的尝试，我们都努力地踏出每一步，不断向前迈进。比如托马斯·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他从没有气馁，坚持不懈地进行试验，最终呢，他成功地发明了电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成长的脚印呢，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痕迹，更是心灵上成长的轨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了关心他人，懂得感恩感谢，并明白了责任的重要性。我们与家人、朋友和社会建立起了联系，通过相互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成长。比如雷锋，他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关心战友，关心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践行，把他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存起来，帮助受灾受困的家庭和困难的战友，并常常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到部队附近为群众做好事。他在工作中发扬钉子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儿和专劲儿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然而成长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犯错跌倒，但正是这些挫折和困难塑造了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更加的坚强和成熟。比如贝多芬在音乐创作道路上经历了耳聋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了内心的声音和坚强的意志，继续创造出了很多不朽的作品。成长的脚印是我们人生的见证，它记录了我们的努力、奋斗和成长。无论是小小的进步还是重大的突破，每一个脚印都值得我们珍惜和骄傲。让我们勇敢地踏出每一步，逐渐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成长的旅程永远不会停止，而我们的脚印将继续延伸，塑造我们独特的人生轨迹。每一个脚印都蕴含着教训和智慧，引导我们不断向前。比如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但我们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进。成长的脚印是我们人生的证明，它记录了我们的努力、奋斗和成长。无论是小小的进步还是重大的突破，每一个脚印都

这些经历呢，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和成熟。每一个脚印都是成长的里程碑，见证着我们幼稚走向成熟。然而呢，成长不仅仅是个人的旅程，也是社会的缩影。我们的成长中适应社会的变化，同时呢，也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呢，让我们珍惜成长的脚步，勇敢地踏出每一步。无论是追求梦想，还是面对困难，我们都要坚定信心，勇往直前。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世界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未知和挑战，它只是我们勇敢地踏出的第一步。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再陶醉，若有未来仍然要去追。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徐良爱虎风渊，夜探通天观下院。徐良抓住个舌头，这一审问才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果然在这庙里，而且被压在藏经楼的里边，这坏事就这儿干的，心里可有了底了，所以杀人灭口，把这小老道先解决了。而后徐良转身赶奔藏经楼，这儿啊有两个小老道在这值班下夜，这么老晚了，年轻人他发困，这俩小老道都趴到桌子上打瞌睡，屋里都点着灯呢。徐良点破窗棂纸看得清清的，要说徐良收拾他们如同探囊取物一样，把门用刀拨开，徐良就进了屋了。然后呢，在他们脖子上用俩指一掐，拨筋掐断。徐良知道，其实他们俩未必该死，但情况特殊，不让他们死了是累赘，就得下狠手。小老道解决了，一看里头有个套间儿，徐良用大关刀把套间的门别开，进了屋了。屋里头压着个人，仔细看正是三公子包世荣啊。包世荣双臂倒剪着，一看来人了，怎么也想不到是徐良，他以为着肯定要遭毒手。这老道没安好心，大概半夜要把自己杀了吧。正在这时，徐良到近前，刀一闪，把绳给拉开了，轻轻把他胳膊一架。嗯，三公子，我是徐良啊。三将军，嘘，我特来救你的。哎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真事儿。怎么是梦中的？快随我来。徐良把三公子包世荣救了，出了藏经楼。为了加快速度，让包世荣趴在他身上，他背起他来，越过大墙，来到通天观下院的外头，然后又把爱虎冯渊给找来。俩人一看，嘿，徐良办事真快的，一抹身的功夫把三公子救出来了。三公子您受惊了，我是爱虎。哦呀，三公子，武士冯渊啊，怎么是你们，你们都来了。爱虎点了点头，三公子啊，甭说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受惊了。哎呀，多谢各位搭救之恩，要没有你们，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徐良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跟着我们走吧。有一个老王头，还有个田氏老太太，你认识吗？
3: 认识认识，那是我手下一个总管，一个管内宅的，
1: 我们也救了，现在一家人可以团聚了。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徐良一琢磨，我们仨人护送包世荣回家，那眼前这事怎么办呢？是撂下不管呢，是怎么办呢？ 徐良又一想，不管不行，得让通天观的人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给他们敲敲警钟。徐良就告诉爱虎和冯渊，你们俩护送着三公子赶紧回去，到黑瞎子沟一家人团聚，我一个人留下。爱虎一听就一皱眉，三哥，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你放心，没有关系，事成之后我回去找你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爱虎冯渊没有办法，保护着三公子包世荣离开是非之地回黑瞎子沟。他们走了以后了，徐良等了一会儿觉着差不多了，二次回到通天观下院。徐良一想，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警告警告他们。这徐良有时候也发狠呐、啊，你看那脾气绵软呐、啊，没到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白眼没一搭的，是瞪眼就宰活人呐、啊。书说简短，徐良晃晃悠悠，大摇大摆走进通天观下院。屋里这几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徐良站到院里的高声喊喝：“对，我出家的老道供出来！”哟，这一嗓子不要紧，可把冯道陵几个人吓坏了。几人急忙站起身来，噗，把灯吹了，吓得心噔噔噔噔噔直跳，心说这谁呀？怎么这味儿呢？外边什么人？你祖宗来了！桑西人白眉毛，哎呦，徐良！现在徐良的名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特别是练武的，还有不知道徐良的吗？几个老道先是互相看了一眼，而后各拉大宝剑。包括那陆小玲在内，把门拉开没敢出来，先拿了把椅子还肉撇到院里了。徐良一笑，还不要耍这小把戏，明人不做难事，我绝不能暗箭伤人。再看几个老道椅子抛出去，紧跟着唰唰唰唰飘落到院中，其他的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一阵忙乱之后，点起灯球火把。这院里是锃明刷亮啊！几个老道往对面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他们见过徐良吗？没有，是闻名未见过面呢。哦，这就是徐良。一瞅长得不怎么地，是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面赛紫阳干，身上三道弯，柳肩膀，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他怎么露的脸，怎么成的名呢？你说怪事儿不怪事儿？冯德林看罢多时，把大宝剑一晃，跳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徐良啊，人夜之间你跑到通天观下院，所谓何故啊？”哎，那俩老道也说：“说怎么回事？”你可哇般绿秋秋的，还要问我，我还要问问你们呢。我且问你们，三公子包世荣乃是国家的命官，你们派人把他给劫了，杀死十来条人命，把国家的命官囚禁在通天观下院，怎么回事？哟，几人一听他怎么知道的，刚然一愣，行了，不要演戏了，人我已经救走了，

今天回来我就是兴师问罪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劫杀官府的命官该当何罪？你们通天观的人就应该这么做事情吗？另外那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盗采花，玩弄男性的女淫贼该当何罪？你们狼狈为奸。我告诉你，我徐良是开封府的傍差官，今天晚上我来要抓差办案。哎呦，他全知道啊！啊，哥哥兄弟，绝不能放他走了。这要传到老师的耳朵里，焉有你我的命在？就是。冯德林想到这儿，一百大宝剑是直奔徐良。丑鬼，说什么抓差办案？这不是你的开封府，也不是在东京汴梁，这是通天观的下院。这一亩三分地儿贫道我说了算。丑鬼小走招剑，唰，搂头盖饼往下就劈。宝剑落下去之后，再找徐良踪迹不见。我连发心说然而呢，就听身后我在这呢。哎呦，好快的身法，什么时候躲到贫道我身后去了？他把宝剑一翻个，冲着后边刷就一宝剑，宝剑也过去了，徐良踪迹不见。哎，这小子比鬼魂还快，哪儿去了？三先生在这儿呢。咱这么说吧，冯道陵左一剑右一剑砍了十来剑，慢说砍着徐良连根汗毛也没碰着啊。徐良一乐，行了，你这两下子也只不过是如此了，今天三西人打发你上西天吧。说话之间，一晃金丝大环刀大战冯德林，三个照面，大环刀的刀光一闪，冯道陵是人头落地。火眼酸泥马道清一看，啊，晃大宝剑过来战徐良，没有三个照面，噗一刀人头落地。铁扇的道人何道宽一看，哎呀不好，他不敢伸手了，飞身行上墙，想要逃之夭夭。徐良一抬手就一只袖剑嘎嘣哧正钉他脖子上的，哎呀扑通从墙上摔下来了。还没等挪窝，老心儿到近前手起一刀，一挥两断。那些小老道都傻在那儿了。喂，徐良就上来狠劲儿了，心说今天呢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绝没有好东西。再看他舞动金丝大环刀，像削瓜切菜一般，哎呀哎呀，咱这么说吧，山西偃徐良金丝大环刀学习通天观下院。徐良啊，挨个一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凭那个小老道供出来一共是31个人，他查了一查，是不多不少，31具尸体，但是唯独没有那个陆小玲。徐良想，算了，他也不属于通天观下院的，一个女子叫他捡个便宜吧。徐良也就不追问了，然后找到厨房，找出油来，到处一泼，放了把火，火烧通天观下院。一只大火着起，烈焰飞腾，跟一盏天灯相似，照出多远去，徐良才离开此处。心想着吧，把这贼窑烧化了才好呢。天光渐亮之时，徐良回到黑瞎子沟，爱虎风渊龙天彪都在这等着呢。三公子包世荣睡了一觉，吃了点东西，精力。

和体力都恢复了，一看徐良回来了，包世荣非常高兴。三将军，你办的事怎么样？干净利索。爱虎就问三哥，干净利索怎么解释？全让我包圆了。是啊，你可够狠的，免得留后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放把火给烧了。好，过瘾，我早就赞成这样，对恶人就得采取恶的手段。徐良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四个人一商量怎么办呢？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如何处置呢？经过再三研究，最后做出决定，徐良四个人留下两个，那两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回家祭祖，然后护送回开封。谁乐意走啊？徐良一盘算，爱虎就得跟着走，这玩意儿还得做说服工作。徐良跟爱虎商议，老兄他能者多劳，我看你就负责护送吧。三哥，你说咱好不容易找到通天观了，想要办一件大事，你这我半道我还得回去。老兄他你说怎么办？风渊能办得了吗？龙天彪是个孩子，能办得了吗？我能放心吗？只好兄弟你护送回去，要交给庞荣我也不放心啊。好吧，三哥你别为难，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天彪了。就这么的做出决定，四个人分了两拨，爱虎龙天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老王头田氏等起身回安徽，然后取路赶奔开封府。徐良眼睁睁他们走了，这心才放下，就剩下他跟圣手就是冯渊。咱这么说吧，在第二天徐良跟冯渊得办事儿，赶奔通天观去摸尸底呀。临行之时跟王氏老夫妻做了交代，老两口子还难舍难离呢。我说好人呐，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我老人家放心，我们还要回来的，你不嫌麻烦我们还要住到你这地方，一定多给你银子。徐良说话间留下十两银子作为定钱，不回来呢就算给老头了。这老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安家他们不说，单说徐良和冯渊离开黑瞎子沟，按着方位往大山上爬，赶奔通天观。书说简短，这回没费多大的劲儿，天还不黑就到了通天观山门的外头了。咱必须交代清楚，他们不敢走大路，一直在毛毛道树林里头行进。等他们往庙外头一看，好家伙，闹了半天通天观正门的前边光整平滑，挺大挺大个广场。别看在山半街腰，占地足有50亩大小。这是干什么地方？是通天观的老道练武的去处，积年累月鞋底板磨的是非常光滑，周围栽着树木，在这一站居高临下，群山环绕，风景如画。坐北向南五道山门，那真是金碧交辉，庄严壮观，好大一座庙宇啊。徐良心说话，古往今来光修庙这钱得花多少啊，这么大的工程啊，难得呀。他跟冯渊一商量，咱先歇着吧，就在树林里眯着，一直眯到天黑之后，哥俩才起来精神精神，用手掌子搓了搓脸，换好衣服，背好兵器。徐良跟冯渊说，我说臭豆腐，咱们两个人也要疯。

0: 两路，乌鸦混战无比个子，你要人家吴老人家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咱两个人在一起呀、没有用，你呀、就守在这儿别动，凭我的消息，我一个人敢奔通天挂，不管成功与否，然后回来我再找你。混战无比该子，你一个人可够危险的，千万多加谨慎，你放心吧。不过你可不准离开这个地方，我回来还要找你。我明白。冯渊就留下了，冯渊也明白，徐良不累带着他，脚程也跟不上徐良，出了事自己也没用，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冯渊老老实实在这等着徐良。单说徐良无债一身轻啊，他善于独来独往，飞身行进了通天观，这比那下院要大的多的多呀，左一个院右一个院，前后五层大殿，包括藏经楼就六层院子，房间都有数百间之多。徐良凭着经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找到通天观的议事厅。好家的院儿这宽敞，院里的栽着不少的花草，放着两人合抱那么大的养鱼缸，正中央的甬路倍儿干净，执事的小老道，值班的小老道垂手站立两旁，屋里是锃明刷亮，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高谈阔论。徐良心说，要知心腹事，是单听背后言呐。飞身行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窥视。一瞅这屋大的，九间房子打通了，能坐几百人。坐北向南正中有一座高台，高台上用红毡子铺的地，上头有一张桌，一把高脚椅，背后是八扇洒金的屏风，下边两溜桌椅，燕翅形排开的。再看屋里头坐满了人呢，足能有一百多号。往正座的台上一看，坐着个出家的道人，此人身材高大，高可过丈，头上戴着金色的九梁道巾，金簪别柄，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大红南绣平金的八卦仙衣，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腰悬宝剑，手拿拂尘。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淡金，一张大脸，八字利剑眉，丹凤眼，高鼻梁，大嘴叉，可下一步隐然飘洒千心，两只大三角眼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华。这老道居中一座，俨然大罗神仙将士一般。在左右站着四名中年的道士，一个个垂手站立，鸦雀无声。再往下看，头一个有个大和尚，一丈挂铃，肩宽背后绑扎腰圆呐、满脸的横肉，正在这夸夸其谈。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卧佛昆仑僧。再往下看，飞剑仙朱亮，雪手飞莲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这些落网的贼寇是俱在房中。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 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大侠徐良夜探通天观，在房上往屋里一看，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阎王寨的，莲花观的，漏网这些贼几乎都在通天观，坐了满满一屋子。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学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等，众人一个也不少啊。徐良心说话，这要派兵来围剿，就给他连窝端。可以断言，龙虎风云会绝对不是个好会，也就打着开年会为名，实质上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消灭。我不来哪能知道这些细笔呢？听他们说什么，徐良屏息凝神在这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正介绍呢，卧佛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这屋子里头集中了五宗十三派81门的人，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来了，有的派来代表了，有的还没到。那你说书一张嘴，五宗十三派81门，哪五宗哪十三派哪81门呢？怎么那么多呀？是这五宗，就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莲花正宗，这叫五宗。说这五圣人到了中原之后，不但扩大影响，分门别类，因此这是五大正宗。所谓五大派是五大正宗的简称，也叫少林派、莲花派、峨眉派、昆仑派、武当派，其实呢是一回事。那么这十三派呢，十三派是五正宗分支，是分出来的，有新派有旧派，也是少林、峨眉、昆仑、莲花、武当，外加上巫山派、魔山派、衡山派、巴山派、蜀山派、崆峒派、辽东派，辽东派又叫黑山派、密宗派、神都派，最近又添了个海外派。至于这81门，哎呦，那就太多了，有的根据人的名字命名的，有的根据地名命名的，有的根据学的能耐命名的，什么形意门、 八卦门、太极门、长拳门、铁豹门、黑虎

螳螂门、通背门、长江门、练气门、弹腿门、神棒门、靠山门、飞跃门、擒拿门、海宽门、飞鹰门、莲花门、泰山门、邛崃门、华山门、天山门、大刀门、亮星门、缓树门、切金门、白圆门、大红门、小红门、金刚门、无为门、凤祖门、铁岭门、怀来门、萧山门等等等等，一共是81门。当然咱还没有说全，这次的龙虎风云会就是把武宗13派81门的负责人全都召集来。因为现在是4月的时候，离9月初9还很遥远，有的人提前来报道，有的人呢到这是来串门，有的是来开会，所以这人呢来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集中在一起就100多号啊。也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正厅里落座的全是各门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咱们刚才说了，这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大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大骂少林的高僧峨眉的剑侠，嘴里带着脏字儿，唾沫星子飞溅，正介绍八王擂前后的经过。朱亮做了补充，把阎王寨的事儿、八宝叠云峰的事儿也做了介绍。坐在主位的上正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孔亮在这静静的听着。徐良发现，就见这孔亮时而凝眉，时而舒展，时而沉脸，时而双眉紧锁，但是一语皆无。这帮人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一气仙孔亮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亲师弟，论起身份来仅次于金灯剑客，掌握着大权呐。他在武圣于和的面前敢说是说一不二，能耐也大，所以这些人纷纷前来投奔，哪能不听他的话呢？全靠着他庇护呢。徐良就听着觉着可笑，一听啊，这昆仑僧和朱亮真不是东西，颠倒是非呀，无中生有，本来三侠五义和自己没做的事儿，他们编八造魔。哎，徐良又一想，不是斗口的时候，嘴长在他们头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的，就觉着可笑。其他人也做了补充。正在这时候，一个小老道进来了，无量天尊，当家的，门外有一女子求见。就见孔亮把脸一沉，女子谁呀？她自称叫陆小玲，人送绰号美人蛇，说有急事求见。不见不见，把他给我撵得远远的，再敢登通天观的门就砸折他的双腿。是，小老道转身要送信儿去。正这时候朱亮说话，哎，老当家的且慢，既然这么晚了有人求见您，甭问，肯定有大事啊，你哪能不见呢？好吧，今天就破例让他见我一面。去把他叫来。是，小老道出去了。徐良一听，哦，那陆小玲又扎到这儿来。

0: 我听听这个女人说些什么。时间不大，小老道在头前引路，就见陆小玲在后边跟着走进大厅。刚一进门口，陆小玲就跪下了，用磕膝盖当脚走，往前跪爬了几步，嘣嘣磕响头。老观主在上，晚辈叩拜老人家。倪七贤把脸沉着，怒目而视。为什么呢？他就看不得奸盗邪淫，他早就听说了，就这女孩是个下流之辈，盗采花的女贼。所以呢，这孔亮格外的瞧不起他，认为这种人一登我这庙门就玷污了通天观，所以呢才不让他见。但是今天情况例外呀，已经见了面了。一气间把手一摇，免礼平身，站起来回话，谢老当家的。这陆小玲规规矩矩垂手站在下面，众人的目光全集中他身上了。孔亮就问，要见贫道什么事儿啊？回老当家的，大事不好，您知道通天观下院起火了吗？您知道下院的几个观主全都被人杀了吗？啊，有这等事？哎呀，我的老当家的，您还一无所知呢，听我道来。他就把徐良搅闹通天观下院诛杀众道士的经过讲述一遍。他可没敢说他干的那些坏事。这一说完了，满屋子的人哗就开了锅了。孔亮一听有点坐不住劲儿了，有这等事？那徐良从哪儿来的不清楚，我敢断言开封府的差人恐怕都来了，徐良要露了面，其他的人都会跟着来。眼见着我们通天观连云山就有一场大乱呢，我特为来见老人家向您禀明此事，做到有备无患。哦，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因为我正在通天观下院，这事儿我赶上了。
0: 孔亮心说，哼，原来我就听说了，通天观下院的观主冯道陵就不是个好东西，跟这个女人狗扯羊皮。哎，我曾经训示过他，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不见这个下贱的女人怎么了解情况？她不在通天观下院，怎么知道徐良来了？看来是咎由自取呀，该该呀，叫徐良把你们都宰了才好呢，省着我费事了。不见我也得以正门规。但这话他是心里想，不能带出来。嗯，好吧，你来送信儿，贫道感谢。出去吧。
1: 他，道爷，我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1: 嗯，我现在无处投奔，恐怕开封府的人把我抓住，我请求道爷庇护。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想住在通天观吗？
1: 嗯，是，我想这样。
0: 不行不行啊，我通天观观小，容不得你这大神仙，世界这么大，另求生路去吧。下去。 来人送客，
1: 祖师爷多的送客，给撅出去了。陆小玲撅着嘴，掉着眼泪，嘟嘟囔囔，他走了不说。
0: 徐良一听啊，还行，
1: 看来这孔亮还是个正人君子，有可取的一面。徐良对他挺佩服。
0: 他刚出去之后，昆仑僧说话了：“弥陀佛，老当家的，听见没？
1: 来了，徐良这个丑鬼现在就到了。9月9才开会呢，他来这么早干什么？肯定没安好心。不用问，前来摸底来了。”老当家的应当想方设法将他抓住，乱刃分尸。这可是咱们五大派的最大的仇敌呀、啊！
0: 大师，你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吧？一个小小的徐良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也慢说徐良。就他的师父，他的师爷，我有何惧呀？让他随便折腾，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他胆敢进我的通天观，我就叫他有来无回呀。咱怕什么？报！
1: 报老当家的，我们在门外抓住一个人
0: 啊。什么人？
1: 他不说实话，不过鬼头鬼脑的，绝非善类，肯定是个奸细，被我们把他抓住了，带上来。
0: 徐良一听，这心轰了一声。
1: 徐良心说：谁呀？莫非是圣手就是冯渊吗？我跟冯渊分兵两路，我夜探通天观，叫他在山门外的听信儿。难道落到人家手里了？不可能啊，冯渊贼奸八怪的，能叫人逮住吗？
0: 他心里正在翻来覆去想这事儿，就见小老道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上边拳打，下边脚踢，走，等，快，等推到屋里头，借灯光一看，不是冯渊是谁？
1: 正是臭豆腐，把徐良气的鼻子都歪了。
0: 心说怎么样？我说不带你们来，你们心里都不痛快；带你们来就是累赘，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本来我夜探通天观是秘密的事儿，听听他们说什么，怎么策划的。结果你这一来，全嚼了。徐良是又气又惊啊。恐怕冯渊有点闪失，细说我先甭管他，我看你小子怎么支应。那位说冯渊怎么落到人家手里了？这位啊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本来徐良告诉他了，你听我的信儿，哪儿都别去，我回来好找你。冯渊一开始啊也是这么做的，就在树林里头待着。可时间一长，他有点待不住了。他心里琢磨着，这通天观是龙潭虎穴呀，成了名的剑侠都在这儿。徐良一个人去人单世孤，倘若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他不放心，从树林他就出来了，溜达到庙门这儿，看看左右无人。冯渊一琢磨，我听一听，要打起来呢，有声音，我好去帮着徐良，要没动静就算拉倒。他迈步上了台阶，隔着门缝往里头看，他哪知道人都有消息埋伏，外人一上台阶，里边串铃就响了。凶更下夜的小老道一听串铃当啷啷啷一响呀，来外人了，我们自己的人他不会想的。这小老道分兵两路，
1: 左右包抄，正好把冯元给堵上。冯元本来那能耐就稀松平常，人家人多势众，用半腿绳把他绊倒，故此生擒活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元也懊恼的不得了，吓得那心呢恨不能从嘴里跳出来。但是一进这大厅，冯元这心反倒又沉稳下来了，心说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些年还这么大个，开封府的人能丢人现眼吗？别看捆着，冯渊胸脯拔拔着，小脖梗梗着，小脸扬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钉子步往那一站。在场的群贼一看，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一看，哎，老当家的，这小子是开封府的走狗啊，圣手就是冯渊，还有个绰号叫臭豆腐，此人一肚子坏水啊，他来肯定没有好事，老当家的应当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一气仙点了点头，下面你可是冯渊吗？哦呀，不错，正是冯大老爷。冯渊呐，你鬼鬼祟祟到了我的通天观，你想干什么？乌鸦，我想抓贼，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老百姓除害。呵，行，我且问你，谁跟你一起来的？徐良现在何处？白云瑞在哪儿？你要实话实说，我听说你是个饭桶，贫道刀快不斩，无能之辈，我一高兴就去把你给放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胆敢巧言狡辩。冯渊呐，你今天是难逃公道。五丫，你问我都是什么人？正是，你们听着，事到了现在，我也不能说瞎话了，有什么武就说什么。对呀，说吧，你们来了多少人？我们来的人可太多了，因为包相爷撒请帖传请见，请了天下81门的英雄好汉。今天跟我来的有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尚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长发上人雪珠帘、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飞飞上人诸葛随、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南侠玉猫展雄飞、翻江鼠蒋平等等等等，高人全都来了，还有山西二绝、云南三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五老、天龙地雅、五丫全都到了。你看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开封府的官人，你说他这顿白回，徐良在房上听着好悬没乐出来，心说冯渊这张嘴也真是欠揍，他跟房叔安犯一样的毛病，真能穷白回。有的贼还真信以为真了，在那坐着发毛了，是吗？这么些高人都来了，可够呛啊。有的自然不信，一气仙孔亮听着面带着奸笑说，还有谁？还有谁？冯渊呐，万说你说的是谎话，即便你说的是实话，贫道我也不惧呀。都来了才好呢，正好我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

0: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

0: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 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据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消

0: 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 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哥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七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 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这个我看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9: 每年搞啊。
8: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9: 对对，
8: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9: 今天我开始学习。
8: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9: 没错。
8: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9: 再加强学习
8: 啊，加强培训。
5: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0: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5: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的，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1: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5: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4: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3: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

0: 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

0: 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0: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0: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0: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6: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6: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6: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7: 蓝皮书显示，2025年。

0: 大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 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

0: 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1: 伊拉克实验排名军，它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 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4: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5: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

0: 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这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 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刃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前几周呀，我们一起逛了永定门、先农坛和天坛，今天我们要走进北京中轴线充满烟火气息的天桥，希望听完节目的小朋友也有机会到天桥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热闹鲜活的民俗风情，读懂藏在中轴线上的百姓故事，珍惜这份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重新漫步中国城。
4: 重新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四集，天桥。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北京中轴线上一共有15个遗产构成要素，几乎每一个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地面建筑，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对，它就叫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这一段是指从正阳门往南一直到永定门内，在这段遗存有个不那么明显的建筑叫天桥。这一天，晶晶和爷爷走过天坛，正坐在天桥旁边休息。
1: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啊？真够热闹的。
2: 这是80多年以前天桥地区的民间艺人在表演毛驴舞呢，由人来扮演毛驴，做出来的动作，喊出来的声音，活灵活现，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喜爱，所以得到了赛活驴这么一个艺名。
1: 赛活驴，爷爷，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玩又有点奇怪。
2: 晶晶啊，当年聚集在天桥这里表演节目的可不止赛活驴这么一个名字古怪，还有其他有才艺的艺人呢，他们各具特色，被人们称为天桥八大怪。
0: 明清时期，天桥一带很长时间都是水乡和沼泽地，相对落后，但位于首都的南大门、永定门和繁华的正阳门地区之间，人流密集，烟火气旺盛。到了咸丰皇帝时期，先农坛附近不用交租金，于是大量的商贩来到这里卖杂货。北京城的民间艺人和很多身怀绝技的外地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聚集，向南来北往的市民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于是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平民文化的发祥地，这里也走出了许多杰出的艺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桥八大怪。
1: 八大怪是八个大怪人吗？
2: 说是八大怪，并不是八个人，有些是组合，不是一个人表演，比如赛活驴通常就是两个人配合着演出。另外啊，八大怪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三组八大怪呢。
1: 这么说就是24怪了。
0: 据民俗专家研究，天桥八大怪第一代主要是清代末年出现在天桥地区的艺人，他们的名字都很奇怪，你来听一听啊。有穷不怕、醋腻高、含麻子、盆秃子、甜瘸子、丑孙子、鼻瓮子、长傻子等。第二代主要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在天桥地区的代表艺人，有教书老头、老云李飞、花狗熊、王小辫儿、傻王、耍金钟的、曹麻子、成傻子等。第三代主要活跃在上世纪30-40年代，有小云李飞、大金牙、大冰黄、焦德海、沈三、赛活驴、拐子顶砖、蹭油的等等等等。他们见证了天桥曲艺的繁盛期，也经历了兵荒马乱和动荡不安的年代。
2: 他们有先后，有的是师徒关系，有的是父子关系。这里边有说相声的、唱戏的、玩杂耍的、耍狗熊的、抖中翻的、演滑稽戏的，就像赛活驴那样。其中啊，最好玩的可能是第二代八大怪里的教书老头，据说他干瘦干瘦的， 能训练蛤蟆上课，能训练蚂蚁出操。
1: 啊，这也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吧。爷爷，您肯定见过他们的表演吧？我真是太羡慕您了。
2: 嗯，晶晶啊，爷爷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了，连最晚的第三代天桥八大怪都没赶上呢。倒是像侯宝林的相声、新凤霞的评剧、连阔如的评书，我都算得上是赶上了。年轻时候他们都在天桥演出过呢。
1: 对了，天桥，天桥，北京很多街道上都有天桥，为什么这个地方单独就叫天桥呢？
2: 嗯，这是个好问题啊。想想看，皇帝也叫天子，对不对啊？天子要去天坛干什么呢？祭天，对不对？这座桥啊，就在中轴线正中间，只能皇帝从上面走，所以呢？
1: 所以这是天子之桥，通天之桥就是天桥。
2: 嗯，对喽。
0: 在古代，都城正南正北，通往皇宫的大街俗称为天街。北京中轴线南段道路位于永定门和正阳门中间，是明清皇帝往南出城狩猎的必经之路。这段道路用大理石铺成，也叫御道，是名副其实的天街。天桥是御道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平时用栅栏封闭起来，官员和平民只能走两侧的木桥。清朝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天桥地区一再改造，最终天桥连一个栏杆也没留下。
1: 那今天的天桥不是当年的天桥吗？
2: 是的，这是近些年复建的，但整体上仿照以前汉白玉单拱桥的形制建的，只是这个坡啊有点陡，也有点滑，小朋友可不能攀爬。你瞧，旁边啊都有链子拦着呢，还有提示牌呢，禁止攀爬。
1: 爷爷，你听，天桥下面还有水。
2: 是啊，这里有桥，本来啊就该有水。以前天桥底下是一条细细的排水沟，因为横穿中轴线的天街像龙的胡须，被称为龙须沟。但这条沟很长时间里被附近的商贩和居民往里面排放污水，丢弃垃圾，结果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臭水沟。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这条臭水沟，把这条排水沟变成了暗河，让附近的居民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现在啊，天坛北侧的这条路就是以前龙须沟的位置。今天附近还有龙须沟路、龙须沟北里等等地名呢。
1: 把臭水沟治理好，附近的居民肯定支持也开心。
2: 是啊，龙须沟整改完毕以后啊，老百姓个个点赞。老舍先生还专门为这事儿啊写了个话剧《龙须沟》，上演以后轰动一时呢。
0: 天桥地区文化底蕴深厚，除了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龙须沟》，还有作家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也是以天桥地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文学作品。这本书啊，是对这一地区社会生活风貌和风俗民情的生动再现。不仅如此，天桥附近还有过大量的名人故居，像是清代书法家翁方刚、清代大臣李光地、京剧大师谭鑫培、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都在天桥一带居住过。天桥往西附近还有不少的会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广会馆和绍兴会馆等。这些会馆成为明清时期各地进京的同乡临时聚居和研究学问的地方。
1: 爷爷，现在的天桥附近没有先农坛、偏坛那样高级的古建筑，好像很普通的样子，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2: 嗯，静静啊，这附近还有一些胡同也特别有意思，像留学路，以前呢叫牛血路，是卖牛肉的地方，今天是美食一条街。有个药儿胡同，以前呢是训练猛禽的地方。九弯胡同曲里拐弯的，可能是北京拐弯最多的胡同呢。
1: 哇，听名字就很有趣，爷爷有时间您一定要带我好好逛一逛这里。
0: 天桥一带是北京平民艺术的发祥地，至今仍然是北京地区重要的文体基地，有天桥剧场、天桥演艺中心、万盛剧场等场所和多个文艺团体，常年有文艺演出。紧邻天坛一侧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是生物爱好者心中的打卡之地。好了，爷俩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北走，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那些有趣的故事、有用的知识都会变成你们成长的力量啊。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说起西游记里贪吃又憨厚的猪八戒，小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这天在赶路途中，他意外发现了一块又大又甜的西瓜。到底发生了什么滑稽又有趣的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经典故事《猪八戒吃西瓜》。
8: 猪八戒吃西瓜。小朋友们，你们瞧，是谁走过来了？这不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吗？
12: 我和猴哥、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啊，要到西天去求取真经。这天啊，正是三伏热天，我们走在路上啊，是又热又渴又饿。哎呦，师父让猴哥去找点吃的来。我寻思着，要是找着吃的，我跟着猴哥一块儿去，不就能先填填肚子吗？于是我就跟猴哥一块儿去了。哎呀，猴哥，你走慢点儿，这天这么热，走了半天了，半个人影也没看见呢。猴哥，那边有棵大树，要不然咱们歇会儿。孙悟空一看猪八戒想偷懒儿，呆子，哼，我就知道你吃不了这个苦。好好好，你就在树荫底下等着我，俺老孙去化些斋饭，一会儿一同送给师父。 好好好，这样也好。猴哥，那麻烦你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在这儿等您。嘿嘿，
8: 好好好，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刚驾着筋斗云飞走，猪八戒心想，
12: 这个猴头真傻，化什么斋饭呢？在树底下凉快凉快多好啊。哎呀，
8: 哎，猪八戒定睛一看，有个圆滚滚的东西。
12: 哎，这是什么呀？叽里咕噜的滚了过来。哎呦，哇，原来是一个大西瓜，太好了，正好让俺老猪解解渴。哇，这么大个，那我现在就把它吃了吧。我，哎，慢着，我要是自己把西瓜吃了，那师傅猴哥还有沙僧怎么办呢？这样，哎，我把西瓜切成四块，我吃一块，剩下三块呢留给他们三个。哎，对，
13: 就这么办。
8: 于是猪八戒就把这西瓜分成了四块，其中啊有一块明显比剩下三块要大。嘿嘿，这猪八戒盯着这块大的，
13: 哎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先把它吃了吧。
8: 好嘛，三秒钟不到，一块大西瓜全都进到猪八戒肚子里边了，只剩下一块西瓜皮。
13: 哎呀，这一块西瓜怎么没吃两口就没了呀？哎呀，馋死我了，还剩三块。要说这个猴哥吧，他去化斋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另外呀，这猴子也不一定爱吃西瓜，嘿嘿，要不然我把他这块也吃了，对，他肯定不想吃。
8: 这猪八戒捧起来一块西瓜，咚咚咚咚，好嘛，他把孙悟空那块给吃了。过了一会儿啊，这猪八戒又心想了，
13: 哎呀，我把猴哥的给吃了，一会儿他没得吃，沙和尚还有，这多不合适啊，要不然我把沙僧那块也吃了。
8: 于是他又拿起一块西瓜，瞬间呀，就吃了个精光，只剩下一块西瓜皮。这时候呢，在他面前就只剩下一块留给唐僧的西瓜。
13: 哎呀，要说吧，师傅这个人对我很好，但是呢，如果只留一块给师傅，其他的俩人肯定不高兴，白龙马也不能乐意呀，要不然呢，干脆我把师傅这块也吃了吧。
8: 好嘛，一个大西瓜切成四块，结果这四块啊全都进了猪八戒的肚子。
13: 哎呀，话说这西瓜也吃完了，猴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14: 八戒，
8: 哎呦，从天上传来了孙悟空的声音，这猪八戒呀吓得一激灵。
13: 猴哥，你回来了。
8: 猪八戒定睛一看，孙悟空怀里捧着好多大桃子。
13: 猴哥，这桃子赶紧给我来一个吧。
14: 慢着，八戒，这地上怎么有许多西瓜皮呀？
13: 西瓜是，猴哥，这准是哪个馋嘴的家伙吃了西瓜之后把皮都扔在地上了。
14: 八戒，你确定不是你？
13: 不，肯定不是我，不是，我怎么可能呢？
14: 那你可小心着点，咱们走吧。
13: 哎，好嘞，猴哥。要说你走那么长时间，
8: 这猪八戒一边说一边走，走着走着，有一块西瓜皮怎么就那么巧，滋溜就钻到了猪八戒的脚底下。八戒这还说呢，
13: 你说这，
8: 猪八戒呀，被西瓜皮摔了一个屁股墩儿。
14: 哼，哎呀，八戒，走路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一点。
8: 这猪八戒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在那儿哼哼。
13: 哎呀，对呀，大师兄，哎呦，这怎么回事？哎呀，快扶我起来！哎呀，走着走着路，这怎么来块西瓜皮呀？啊，走走走，咱们赶紧找师傅。
8: 刚想说找师傅去，这去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西瓜皮呀、就跟活了似的，又钻到了猪八戒的另外一只脚底下。这八戒一脚踩在上面，
13: 疼死我了。
8: 好嘛，又摔一个屁股墩儿，这猪八戒呀在地上直翻腾。
13: 哎呦，这该死的西瓜皮，哎呀，我这屁股都摔成两半了。哎呦，
8: 孙悟空在旁边看着呀，心里直乐。
14: 哎，呆子，你怎么又让这瓜皮摔了一跤啊？
8: 八戒，我告诉你，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3: 哎呀，猴哥，你说这真是奇怪呀，走了这半天， 这西瓜皮怎么竟围着我脚底下打转啊？我是真得小心点儿。
14: 哎，八戒，你小心！
13: 哎呀，好嘛，这猪八戒呀，又摔了个屁股墩儿。定睛一看，他又踩在一块西瓜皮上。
14: 八戒，你说这西瓜皮怎么老和你作对呀？
13: 对呀，这是怎么回？我明白了。猴哥，刚才你是不是看见我偷吃西瓜了？哎呀，肯定是猴哥你在整治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我认错还不行吗？
14: 孙悟空冲着猪八戒哈哈的笑了起来，下次一定要记得分享。这就是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
11: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九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

0: 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0: 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毅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

0: 2020年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1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力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 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0: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

0: 布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3: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每年5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播放结束，夜曲伴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
5: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晚多家沪市上市公司集中释放利好信息，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积极信号密集释放，市场信心持续巩固，回购增持持续扩容增量。当日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经营层面延续向好态势，三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突发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快速过境的洪水冲毁马连河一号坝，造成辖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多个村屯出现断路、断电、断联情况，其中。 后斗村因进村桥面塌陷，村民出行及转移受阻。灾情发生后，马河乡政府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出所交通部门迅速封控水毁路段、危险桥段，实行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乡卫生院全力做好医疗救助、物资保障及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辖区水位大幅回落，全乡无人员伤亡。 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6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 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 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战斗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 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剥离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日发射 H-3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 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广东北部、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啊，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哈、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R1，
0: 嗯，
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嗯、
1: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他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是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 Llama 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嗯，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
0: 嗯，
1: 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模型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16B 的，
0: 对，
1: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 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你
1: 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你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病了？案例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0: 对，
1: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
0: 是
1: 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全动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0: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对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5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六七幺 B。

0: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参数的规模到底是什么？是目前能够看到的顶呢？
1: 嗯，
0: 有没有呢？有，这个就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
1: 嗯，
0: 有一个投资者的内部交流会，
1: 哈哈，是。
0: 当然，这个信息被泄露出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人家 DeepSeek 方面表示不满，因为说好了这是内部聊天啊，
1: 嗯、
0: 内部的报告不要外传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的内部交流会的备忘录里，我们清晰的看到梁文峰先生明确的给出了一个参数规模，就是说在目前的算力、电力的支持下，以及算子的复杂度的支持下，现在的极限大概是80000亿参数。也就是说，目前假如说不计一切成本，不计商业考量，就是纯粹的理想化的学术研究的话，可以把目前的大模型推到80000亿参数，这就是极限了，在当前来说啊。当然以后肯定还会不断突破这个极限，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0000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 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
1: T 级了，
0: 两万亿了，是吧？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好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嗯、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
1: 嗯嗯，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那肯定的，
1: 哎、
0: 嗯，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
0: 嗯、
1: 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是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嗯、天花板在那儿呢、嗯、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
1: 嗯，
0: 这又不得不提到梁文峰那个内部投资者内部交流的一段细节了。
1: 嗯，
0: 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
1: 嗯、
0: 套壳 API 嘛。那么梁文峰说的很正确，说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

0: 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了。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略有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案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着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在刚结束不久的上海的 WAIC 2026上，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发言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是吧？这是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模型，
0: 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我今天查了一下最新数字，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 1.0、1.5、2.0 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 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 所以说这时候它叫必然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说也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1: 嗯，
0: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被美国的白宫的相关的部长给骂了一顿，又签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1: 嗯，
0: 也未必啊，也未必啊、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
1: 嗯。
0: 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
1: 嗯，
0: 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呀，
0: 投资的去研发药品，对吧？
1: 对
0: 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1: 嗯、
0: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是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1: 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 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儿
1: 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

0: 我把我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儿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
1: 漏洞。
0: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啊，这个当然是最厉害的这个模型嘛，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智谱的开，哎 ，GL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
0: 嗯，
1: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0: 啊。
1: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0: 是。
1: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万七千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这也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0: 是的，
1: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0: 嗯，
1: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0: 嗯，
1: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
0: 嗯，
1: 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

0: 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护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是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1: 好，我们也谢谢鲍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

0: 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2: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2: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2: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2: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2: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块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5: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6: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 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5: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6: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5: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6: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底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5: 那冰块的底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6: 它这个底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底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底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5: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6: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0: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7: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5: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7: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0: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5: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6: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 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5: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病茬呢？
6: 那我们在家里

0: 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最新的此刻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39分，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北纬29.22度、东经105.64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此刻提示：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专家表示，高原环境对心肺等刺激大，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是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是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运动的人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2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8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1/4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4强。吴一泽和墨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2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司家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10: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5: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一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欣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欣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式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0: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4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3局还是第4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 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啊，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啊，0-5之后，丁俊晖贡献两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新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两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啊，即便说输掉这样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啊，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新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新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11: 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12: 打得不太好，然后新彤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这些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员也是没有做好位置，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147。从这盘球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147。
5: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10: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 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
5: 嗯，
10: 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5: 方亮彩的
10: 啊，对对对，
11: 今年
10: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5: 嗯，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11: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
5: 嗯，
11: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节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10: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16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

0: 现在世界前十六嘛。
1: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七五三杰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
1: 嗯。
0: 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像咱就拿这个八进四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伦普横扫，
1: 嗯，
0: 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八进四。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距离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
1: 嗯，
0: 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2: 嗯，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
1: 嗯，
2: 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1: 嗯，
0: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
1: 嗯，
0: 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0: 嗯，赵新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
1: 嗯，
0: 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新彤这2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布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布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龙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布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布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布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1: 测出来赵新彤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
1: 嗯。
0: 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2场球同时打嘛，赵新彤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新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5-5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了赵新彤。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2场球都是逆转赢， 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儿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新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世锦史来了。
2: 嗯，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杨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2: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会有豪觉得他两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两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嗯，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五局、第六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
1: 嗯，
0: 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1: 嗯，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嗯，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我觉得也没有之前 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十六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两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1: 对，
0: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四杆破百，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1: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两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十六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十六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十六的这个席位。
2: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2: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0: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会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

0: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两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新彤能碰到吴一泽，也就是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两位在世锦赛里分别代表中国选手问鼎的代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样两位冠军能够上演中国德比的话，寇宇豪会更看好谁？
1: 真走到决赛啊，我看好吴一泽，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吴一泽这个签儿抽得更难，就是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完墨菲呢他要打特鲁姆普，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明天，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2: 对，
1: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0: 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2: 对，
0: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彤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
6: 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 很多媒体的标题叫伊凡丁。

0: 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1: 沙老师好。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让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1: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当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

0: 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的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英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1: 嗯，那其实他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0: 一定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
1: 嗯，
0: 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
1: 嗯，
0: 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1届。
1: 嗯，
0: 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因为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
1: 嗯，
0: 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
1: 嗯，
0: 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英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双数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单数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1: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了。
2: 好像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1: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1: 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

0: 400万美元，
1: 4000万美元，
0: 4000万，
1: 这账得算对啊。
0: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2: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
0: 嗯，
2: 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
0: 嗯，
2: 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
0: 嗯，
2: 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0: 对，
2: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0: 嗯，就是你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嗯，
1: 骆总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下，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2: 对啊，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
1: 嗯，
2: 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手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吧？
2: 啊，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凡蒂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1: 谈过，
2: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是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 是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1: 嗯，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嗯，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2: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
0: 嗯，
2: 像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
0: 对，
2: 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
0: 嗯，
2: 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
0: 嗯，
2: 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两年一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经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方禁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0: 嗯，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陆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1: 包括刚才亚足联，您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2: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天发展不如以前嘛，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
0: 嗯，
2: 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而且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
0: 嗯。
2: 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方禁诺的可能会更多，是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 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1: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个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2: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0: 嗯，
2: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0: 嗯，
2: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0: 嗯，
2: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0: 嗯，
2: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1: 嗯，
2: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对吧？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0: 嗯，
2: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2: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它的期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对吧？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1: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因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 A B C 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云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00。

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47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

0: 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城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这会儿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啊。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啊。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3: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是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
3: 的，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 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6: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7: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8: 呀，海星啊，好漂亮！
7: 可以摸一下吗？
8: 可以，活的。
7: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
6: 从哪里过来的呀？
8: 从庄河。
7: 庄河哦，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
8: 对，
7: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8: 嗯，对，玩一玩。
9: 别闹了，还是先跟
7: 他说。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9: 你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9: 对，
6: 那个是
9: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
9: 对，
6: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9: 啊。对，
6: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9: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6: 这你怎么找到这么大海螺了？
10: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9: 你看它这边。
7: 哎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9: 哇，
6: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不好，糟糕！
9: 就是吸盘吸住了。
6: 吸住了。
9: 对。
6: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9: 对。
6: 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6: 这是嘴巴是吧？
10: 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6: 哟。
9: 你好。
6: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9: 可以，
6: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9: 对，
6: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个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9: 嗯。
6: 来了，惊喜！哪儿去了？
11: 三条，
6: 这什么鱼？
11: 哎，我已经准备
6: 了。这
11: 还有。
6: 哦，我觉得能吃过一块。看看，
11: 我只是吃到小鱼。
6: 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11: 看到了吗？
6: 这在这动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他很生气。算了，放他走吧。
12: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6: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12: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5: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3: 瓶啊，不少三十斤啊。
6: 不少就三十斤
13: 啊。挺吧。不少三十斤。
14: 哥，跑了三十斤，兵哥。
13: 前面，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14: 来，来来，
13: 哎呀，哟，
14: 啊，
13: 这大鱼，
14: 多大
13: 鱼
14: 啊？
6: 钓的也是
15: 水瓶的吗？
6: 上的也是十斤。
15: 天哪，
13: 太牛了。
6: 哎呀！
14: 哎呀，漂亮！
6: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14: 漂亮！
13: 哎呀，
14: 哟，
13: 啊，这大鱼，
14: 这性子，
13: 往这边，往这边来。
1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一会儿，慢慢来。
13: 你别动，别动，
15: 我没动，我能松吗？
13: 别动，别动，都困着了。哎呀，出来试试，
14: 这上来挺快哈。
13: 对，这线扛盖我都没有
14: 成功，已经挺好。
6: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拿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14: 漂亮，这条啊。
6: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3: 高价了，是吧？1000多斤。
14: 不缺了。
6: 有吗？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竿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5: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6: 我们做主要就是蒜苔大酱。
6: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6: 海鱼就是用酱
17: 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6: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17: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6: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7: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6: 50块钱加工费。
17: 对。
6: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7: 对，都这个价位。
6: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7: 挣个3-4万块钱吧。
6: 3-4万也不错，
17: 还可以。水开了，我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6: 啊，是，把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7: 就是酱焖，
6: 酱焖
17: 杂拌鱼
6: 啊。
17: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6: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7: 对，
6: 嗯，
17: 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胆。
1: 来盘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7: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4: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 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7: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8: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7: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存活率是多少？
8: 80%左右。
7: 80%的存活率。
8: 80%。
4: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7: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4: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的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7: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4: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7: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6: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9: 那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

0: 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老街拍摄过，
1: 你看有没有变化？
0: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1: 更热闹。还有中山路这块是七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0: 精华的一块。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1: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
0: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嗯，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1: 对。
2: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

0: 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0: 哎呦，我做功课了。哦，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来，
0: 走吧。
1: 去看去。
0: 就是在这个上面，
1: 就是这个地方，
0: 就是
1: 这个地方。
0: 哦，小心，走吧。
1: 哇，
0: 上来了。
1: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0: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上面是渤爱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有人往这边就是水山口啊。啊、哦。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你都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七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0: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
0: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0: 走。

0: 西楼间狂魔博物馆酒店，对，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您好，附近您，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2: 是的，
0: 这些话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化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的话，再去现场做化。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0: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0: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0: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0: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就这一个屋子吗？对，是的。哇，
1: 天啊，2年多啊，Tommy。
0: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平。
1: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0: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
1: 这个话就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枭大幅花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会有个花篮，这个话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0: 哦，
1: 对，
0: 这是什么的？有什么讲究吗？
1: 寓意的一个话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
3: 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花再加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些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屌。
1: 哇，还是很惊叹的，是吧？对，哇塞，对。
0: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1: 对，是的。
4: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

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鬟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鬟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珠幻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幻，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3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 他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4: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5: 嗯，可以呀、啊，
4: 颜色都比较搭配。
5: 嗯，然后珍珠层很厚、嗯、
4: 很厚，
5: 可以的，
4: 可以用得上。这个大的放在
5: 这是香槟冰，
4: 嗯，
5: 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6: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7: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3: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4: 我们为了挑这七个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8: 对，因为
4: 对
8: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4: 是的，对对，
5: 都是八以上。
9: 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4: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 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判

0: 还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 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常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 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1: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尚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个，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它。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就是有了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

0: 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1: 补盘的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2: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玟唱相恋。
3: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0: 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抑郁，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2: 爸，我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2: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5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2: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山的第三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2: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通片的风铃。
1: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2: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1: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2: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2: 唉，但愿如此吧。
3: 冰子，冰子，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啊？
4: 人呢？冰子，冰子！
1: 森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4: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1: 是啊。
2: 哎，你看，这是什么？
4: 啊？
2: 这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
4: 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2: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4: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2: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4: 慢点。
2: 张老师，您慢点。
1: 哎哎。
4: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2: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4: 是冰子。
2: 哎，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
4: 啊，
2: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1: 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
4: 那怎么办呢？
2: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4: 好，
2: 沈冰子。小冰子，
5: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为你捧场啊。
5: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2: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你可不能跑啊。
5: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4: 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爸，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5: 我，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4: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5: 爸爸，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嘛。啊，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吧，好不好？唱完我就跟你回去。
4: 沈冰子，回来。

0: 哥，话不会说话，很开车。我爸想让你知道，不管调子多跑，爸陪你唱完，啊。
1: 你们快看啊！今天我们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一万多人在这观看呢。
2: 是啊，这个内幕都开始反转了。
3: 内幕，这才是自觉。哎呀，这个爸爸好
0: 结果，爸，你让你什么都去感受一番啊！我答应，等你比完赛，咱们再去考专升本，行不？好，你下。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谋、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哎，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那你看
0: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
0: 啊。
1: 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0: 嗯，
1: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

0: 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1: 好，
0: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1: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0: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1: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哎呦，你们都在这儿啊？
0: 陈叔，你快请坐。
1: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哎呦，
0: 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哎，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哎呀，
1: 陈叔，这个您都记得呀？
2: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听劳模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1: 陈叔，我，哎呀，
2: 哎，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2: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0: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2: 文创园？
0: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啊，
1: 这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的想办法，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哎，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泳吗？我拍了好多照片，哎，给你们看看啊。

0: 我再看，就这个。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消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同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
1: 这事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吗？是不是？
2: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
0: 其实啊。 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保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1: 好，哥，您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文斌，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1: 是，
0: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
1: 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哎呀，
3: 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哎呀，
1: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
4: 很赚钱的呀。
1: 你想又来了，就知道赚钱。哎，陈叔，哎，对了，我再去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
0: 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是不是陈叔哥？
1: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哥，哎，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 叔叔，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我也难受。<笑>
3: 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
1: 你们公司又抓住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笑>
0: 是的，是的。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对，文脉，城市文脉。<笑>
3: 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笑>
1: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笑>
3: 好，好。
5: 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 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迎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 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0: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
1: 走走走，
0: 那边呢是冰冰子在搞直播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啊。
2: 青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青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3: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4: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0: 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对，来来来，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4: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啦。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6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4: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5: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 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3: 清晨五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6: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能卖3块，好青岛才卖5块，他家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3: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7: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生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8: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3: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9: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3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岛。
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2: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5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2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
2: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3: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0: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4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4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

0: 后诉争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1: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住，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在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闫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4: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7: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6: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7: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7: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6: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7: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6: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2: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4: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5: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3: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6: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3: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7: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3: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8: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排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3: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9: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

0: 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儿，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0: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是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先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5: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

0: 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1: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 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呢？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 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 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中东等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 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察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 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何时候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察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
2: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 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6: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1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PVC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

0: 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跟你们
3: 每年搞。
2: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3: 对对，
2: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再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4: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5: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5: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的，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6: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0: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2: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6: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5: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6: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5: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 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7: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5: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括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7: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5: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6: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2: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8: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9: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8: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 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

0: 让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大批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
1: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1: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1: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廖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啊，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R1，
0: 嗯，
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嗯、
1: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他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 Llama 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嗯，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
0: 嗯，
1: 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模型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
0: 16B
1: 的，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 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的人都没有病了？
0: 嗯，
1: 力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0: 对，
1: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
0: 嗯，
1: 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
0: 嗯，
1: 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
0: 嗯，
1: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
0: 嗯，
1: 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0: 哎，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数学专业。
0: 对。
1: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0: 嗯。
1: 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
0: 嗯，
1: 我可以利用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
0: 嗯，
1: 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0: 是
1: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
0: 嗯，
1: 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
0: 嗯，
1: 所以说。
0: 嗯，
1: 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嗯，
0: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1: 这
0: 个
1: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0: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

0: 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1: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0: 是
1: 吧？
0: 是，
1: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啊？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0: 是
1: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0: 对
1: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0: 遍地开花了，已经。
1: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抠。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0: 是，
1: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0: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1: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0: 对，
1: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的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0: 对，
1: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0: 对，
1: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是吧？
0: 是，
1: 相当于是，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0: 哎、
1: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0: 对，
1: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0: 对，
1: 大家伙当时
0: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1: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0: 是，
1: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真的是吧？
0: 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1: 是
0: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1: 肯定的，
0: 哎，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0: 对，
1: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0: 天花板在那儿呢，
1: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0: 是
1: 吧？
0: 是，
1: 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0: 对，
1: 你拿不走它的异性恋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0: 嗯，
1: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0: 嗯，
1: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0: 嗯，
1: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六分之一，对吧？
0: 效率更高，其实是。
1: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0: 嗯，
1: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江亮女士，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0: 嗯。
1: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0: 嗯。
1: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0: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1: 嗯
0: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1: 跑不起来。
0: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1: 这个话题略有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0: 嗯。
1: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0: 嗯。
1: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0: 嗯。
1: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0: 嗯。
1: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0: 嗯。
1: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
0: 嗯。
1: 很少。
0: 嗯。
1: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0: 嗯。
1: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0: 是。
1: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0: 嗯。
1: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0: 嗯。
1: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0: 嗯。
1: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案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0: 嗯，
1: 这块是纯学术啊。
0: 嗯，
1: 我觉着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0: 嗯，
1: 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0: 嗯嗯。
1: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
0: 商业模型，
1: 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0: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1: 是。
0: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 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

0: 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1: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0: 嗯，
1: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
0: 嗯，
1: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0: 对，对
1: 包括 GPT 在 1.0、1.5、2.0 阶段全是开源的，
0: 是的，
1: 3.0 还是部分开源的，
0: 对。
1: 为什么到了 3.5 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0: 嗯，
1: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0: 嗯，
1: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0: 嗯，
1: 也是被逼的，
0: 嗯。
1: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0: 是
1: 门槛特别高，
0: 嗯，
1: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0: 嗯，
1: 你比如说 AnsoRobic，
0: 对
1: AnsoRob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0: 是非常的扎眼，说也啊
1: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0: 嗯，
1: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
0: 嗯、
1: 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0: 嗯，
1: 也未必啊，
0: 嗯、
1: 也未必啊、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0: 嗯，
1: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
0: 嗯。
1: 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
0: 嗯，
1: 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0: 研发
1: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
0: 对
1: 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0: 嗯、
1: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0: 嗯，
1: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0: 是的，
1: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0: 嗯，
1: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0: 嗯，
1: 进行生产。
0: 是的，
1: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0: 是的。
1: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0: 嗯，
1: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0: 对，
1: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0: 对
1: 是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0: 嗯、
1: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0: 嗯，
1: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
0: 嗯、
1: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0: 嗯，
1: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0: 嗯，
1: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0: 是
1: 吧？
0: 是。
1: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0: 对，
1: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0: 嗯、
1: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0: 嗯。
1: 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0: 嗯，
1: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0: 嗯，
1: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0: 哎，
1: 对吧？
0: 嗯嗯，
1: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为真为
0: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1: 对，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0: 嗯，
1: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0: 嗯、
1: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0: 是
1: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0: 对
1: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0: 对
1: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这就是他的生意所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1: 都用我就行，
0: 哎，就可以是吧？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

0: 那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1: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儿
0: 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
1: 漏洞。
0: 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G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0: 啊。
1: 嗯，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
0: 嗯，
1: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0: 啊。
1: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啊。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
0: 嗯，
1: 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0: 是。
1: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0: DDoS，对，
1: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0: 对，
1: 这也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0: 是的，
1: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
0: 嗯，
1: 很难与他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那么 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全写了，
0: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1: 你就老老实实在沙河里做就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0: 对，
1: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0: 忽略掉，对，
1: 不管了。
0: 是，
1: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0: 是的。
1: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0: 是。
1: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0: 对。
1: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0: 对。
1: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就会出大乱子。
0: 没错，
1: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0: 没错。
1: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0: 是
1: 吧？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0: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1: 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0: 是的，
1: 全给他消灭掉。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护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1: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0: 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1: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0: 好，
1: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0: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开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6: 这也瞎吃，怎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5: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4: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5: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4: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 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

0: 一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证交条件非性最有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应急指南针。

0: 祝您平安避险。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3: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4: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5: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4: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15: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4: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15: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4: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15: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 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鼻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4: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15: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13: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4: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16: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4: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16: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厚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13: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4: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15: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4: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15: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7: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

0: 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七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 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6: 每年搞啊。
5: 你搞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是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7: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8: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 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8: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1: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9: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 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0: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灯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灯灯，去尾随这个小灯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灯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9: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0: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9: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9: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9: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1: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0: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 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友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1: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2: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友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1: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2: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1: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2: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1: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心。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吸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吸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4: 能帮个忙就帮个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5: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2: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5: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2: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

0: 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这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更新的勇气，不能固化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的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 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利益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0: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

0: 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1: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啊，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4: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5: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 那么具体的举措呢？

0: 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他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它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它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即使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习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

0: 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呀、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这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揪，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

0: 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城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4: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对，这就是轨道。
2: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是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对，是仓库。
2: 就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
3: 大的建筑，对，东西两侧大库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5: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6: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7: 看看你们这有什么呀？
8: 呀，海星啊，好漂亮。
7: 可以摸一下吗？
8: 可以，
9: 活的。
8: 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
6: 从哪里过来的呀？
9: 从庄河。
7: 庄河，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9: 对，
7: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9: 对，玩一玩。
10: 别闹了，还是先跟车
7: 主。嗨，你们好，打扰一下。
10: 您好，
6: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10: 对对对，
6: 那个是
10: 还有八爪鱼。
6: 八爪鱼还有呢。
10: 对，
6: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那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10: 啊。对，
6: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10: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6: 这你怎么找上大海螺的？
11: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
10: 你看它这边，
7: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10: 对
7: 啊，
6: 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10: 就在吸盘吸住了，
6: 吸住了，
10: 对，
6: 好有力气，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还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6: 这是嘴巴，
10: 对对
6: 是吧？
10: 对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6: 哎呦！
11: 你好。
6: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11: 可以可以。
6: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11: 对对对。
6: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这个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10: 嗯。
6: 好，来了，惊喜！哎、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三条，
12: 这什么鱼？
6: 哎，我已经准备好了。
12: 这还有。
6: 哇、哦，我今天连吃到一块儿，一半儿。看看看，
12: 我只
6: 吃到小鱼。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啊，看看看看，哎，
12: 怎么了吗？这在这动呢，啊！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13: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6: 2000-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13: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
5: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4: 一天就抓五条了，
15: 不少30斤啊！
6: 不少就30斤
14: 啊！我挺，
15: 至少30斤，
16: 我搞点30斤，哥，
15: 上手！
14: 钓
6: 了呀！
14: 大鱼，
6: 钓
17: 了
6: 呀！钓
17: 了
6: 呀！上的也是石鸡，
18: 太牛了！
6: 哎呀！
16: 哎呀，漂亮！
6: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14: 钓
15: 了！
14: 哎
15: 呀！
6: 钓
14: 了！
15: 啊！这大鱼，
16: 这个，
14: 往这边，往这边来。
19: 等一会儿，慢慢来。
15: 你别动，
16: 我没动，我能松吗？
19: 别动，都困着了。哎呀，困着试试。
16: 这上的挺快哈。
19: 对，这线扛盖我都哎
16: 呦，我已经挺好。
6: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们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16: 40块钱一斤。
6: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9: 1000块钱。
6: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5: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6: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20: 哎，一直就是用酱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6: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20: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6: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20: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6: 50块钱加工费，
20: 嗯、对。
6: 那这个鱼在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20: 对，都这个价位。
6: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
20: 嗯、
6: 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0: 挣个3-4万块钱吧。
6: 3-4万、嗯、也不错，
20: 哎、
6: 嗯，
20: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6: 一下。啊，水倒掉。 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7: 就是酱焖，
6: 酱焖
17: 杂拌鱼
6: 啊，
17: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6: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7: 对，
6: 嗯，
17: 特色。

0: 胆。
1: 来，还是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8: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9: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

0: 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这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2: 80%。
0: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的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3: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 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那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5: 你看有没有变化？
4: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5: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4: 精华的一块。
5: 对，
4: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5: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4: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5: 对，
6: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5: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4: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5: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4: 哎呦，我做功课了。
5: 哦，可以了，可以了。
4: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5: 你都知道了，是吧？
4: 走吧。
5: 去看去。
4: 上面
5: 就是这个地方，
4: 就是
5: 这个地方。
4: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5: 哇，你通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4: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5: 上面是渤海北路，
4: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5: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最热闹的就是骑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4: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骑楼老街它有12条街，
5: 12条街600方。
4: 就是
5: 比如说
4: 这么大。
5: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4: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
5: 梯。是吗？你都知道了。
4: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5: 这个知道。这个
4: 也知道。
5: 这个知道。这个
4: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5: 得力
4: 走。

0: 一楼监控，博物馆酒店
1: 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2: 您好，
3: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2: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1: 是的。
2: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4: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2: 对，是的，
4: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2: 对，
4: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2: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4: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2: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4: 就这一个屋子吗？
2: 对，是的。
4: 哇，天啊，2年多啊 Tommy。
2: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4: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2: 对。
4: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2: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
4: 嗯，
2: 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4: 啊。
2: 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4: 哦，
2: 对，
4: 这是什么？是有什么讲究？
2: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袭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3: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屌，哇，
4: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3: 对，哇塞，对。
4: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2: 对，是的。
5: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2: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2: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七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2: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

0: 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1: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0: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可以呀、
3: 颜色都比较搭配。
4: 珍珠层很厚
3: 很厚，可以的，
4: 可以用得上。
3: 这个大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5: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6: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2: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3: 我们为了挑这七个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对，
4: 而且就是上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8: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海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五集，
5: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6: 我疼了。
5: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6: 你出来。
5: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7: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8: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6: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
7: 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
6: 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
7: 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 这个自称姓尤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
6: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7: 尤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的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6: 是他吗？
7: 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尤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8: 我不认识这个人。
7: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尤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8: 我不认识，不认识。
7: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8: 这个我认识。
7: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8: 是刚认识。
7: 尤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尤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
6: 你可以喝点水。
7: 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5: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6: 陈千远。
5: 尤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6: 陈千元，记者。
5: 他看了看董慧文。
6: 教师，23岁。
5: 尤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6: 26岁。
5: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6: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5: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6: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8: 凭什么？
5: 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8: 你有什么证据？
5: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6: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驱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8: 那又怎样？
6: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8: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5: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 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6: 说，好汉躲在哪里？
5: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9: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5: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7: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

0: 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14岁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4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3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余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余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2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余都河上的木桥。
1: 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种草鞋，
2: 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余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

0: 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1: 我叫陈罗秀，我的蒙人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衡脚的，长衡脚的时候呢，我的蒙人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0: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秀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啊，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

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荀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分相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分相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容皮，智而能容愚，薄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夫士之谓兼恕。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设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度己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

0: 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予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世的智慧所在。其实兼容并蓄的境界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世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动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0: 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相对更安全一点。
1: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但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0: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有些很多老人他的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2: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3: 对，
2: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0: 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0: 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1: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1: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
2: 嗯，
1: 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但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嗯，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1: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
3: 嗯，
1: 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 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
2: 嗯，
1: 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6集，世说新语记载，王夷普雅上玄远，常及其父贪着，口未常言钱字，父欲释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普晨起见钱何行，忽婢曰：举阙阿堵。西晋宰相王衍自认为是名士，不屑于谈钱，他的老婆郭氏却贪恋成性，一次郭氏要试试他到底说不说钱字，令婢女夜间把他的床四周都撒满钱，看他怎样从床上下来。王衍早上醒来，对婢女喊道：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开。这些东西古口语中就是阿堵物，这里指钱，绿台又称绿钱，也是因为其样子像铜钱。整首词充满调侃，唯有最后两句“从今花影下，只看绿台园”，从此取次花丛懒回顾，只看花影下像钱似的绿台。这里的钱，即指钱物的钱，更指侍女钱钱。我的眼里只有你，一语双关，说透相思。还有一位叫粉青的歌妓，也是这个时候被遣散。娇儿排了，淡儿妆了，杜宇一声催起，从今一步一回头，怎牙得一千余里？旧时行处，旧时歌处，空有燕泥相坠。莫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理。文人在歌妓堆里混久了，学习许多方言俚语入词，这首词就属于通俗类歌词，但内容还是别情，上却写别离场景难舍难分，下却写别后思念，人岁白发犹自多情。辛弃疾还有一些闺怨词，与词人的亲身经历并无太多关联。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人人都有一颗爱美的心，纵然英雄豪杰也不例外，但英雄豪杰不会单溺于儿女情长，因为他们始终不会忘记人生的使命。辛弃疾不是单溺于情爱的男人。人生可以孤独，不能孤僻，可以失去前途，不能没有朋友，可以离世所居，不能心如死水。风物风情，稼轩佳人， 戴湖的辛弃疾似乎轻松惬意，享受人生。然而这一切难以演绎他内心的悲苦，只是他学会了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一天，辛弃疾在去博山的路上，看到满眼秋色，莫名就想起来这几句。少年已识愁滋味，那时在敌占区，心向祖国，心如煎熬。那时以为这便是极致的愁，于是登高难忘，望断南飞雁，只为远方有一处地方，远离家乡，却寄托理想。少年不识愁滋味，比起现在，才知道那时候的愁只是清浅的小溪，叮叮咚咚的跳跃，但一眼就看到了底。如今愁深似海，暗潮涌动，表面上却风平浪静，波光如镜。因为愁深，所以内敛，怕一不小心说出来，惊涛骇浪，鬼泣天惊，将自己吞噬进不见天日的幽暗里，所以不说。谈谈风月，谈谈收成，谈谈诗词，谈谈美酒，谈谈稻田里的一场蛙鸣，谈谈天气，秋天真好，洗尽山色，万里辽阔，从三千繁华中解脱出来，还原一个本真的世界，真好。只是秋意浓，天微凉，走在盘旋空阔的山路上，凄清孤独。这凄清孤独来自内心深处，欲说还休。好在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戴湖新居前，一排平房架轩，供辛弃疾及家人日常生活起居；后一排雪楼，主要用于会客、招待和社会活动。辛弃疾为人豪放、直率，又善文墨，有见识。虽然远离朝政，但他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一时期往来频繁的好友有韩元吉、汤邦彦、陈德明、赵善扛、徐安国、杨民瞻、曹楚老等，这些人都是雪楼常客。雪楼正是因于这几位朋友在这里携酒观雪而得名。戴湖南行七八里路，上饶城南，信江南岸有一小溪，名南涧，这里住着南宋著名词人韩元吉。因为这条小溪，韩元吉便自号南涧。韩元吉字无咎，颍川人。北宋时期，韩姓有两大显赫的支族，一个是襄州韩氏，一个是真定韩氏。襄州韩氏喜种梅花，称梅花韩氏。真定韩氏家里多种梧桐，因此被称为桐木韩氏。韩元吉属桐木韩氏，其祖上韩毅曾做过北宋的参知政事。为副丞相四世祖韩维也是一代名臣。靖康之难中，韩家迁徙福建，那一年韩元吉才十岁。韩元吉两次科考都落地不取，33岁以门荫得以进入仕途。当时人评价说，韩元吉虽习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后来韩元吉官至江东转运使、大理寺少卿，直建宁府，直江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知婺州等职，为龙图阁学士。韩元吉是一贯的主战派，但张俊龙兴北伐时，他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南宋已经多年不修兵事，军队早已不是岳飞时期的军队，士兵怯懦，兵备陈旧，若劳师远袭必然失败。他主张用和议疑惑敌人，让金人松懈，以防守自强，为战争争取时间，积极备战，操练士兵，更新武器，等时机成熟时再图一战。这种观点与辛弃疾十分的相似。韩元吉官阶低时，曾在信州任职4年，对这里情有独钟。1180年，年逾花甲的他选择在信州定居， 作为终老之地。韩元吉比辛弃疾大22岁，出道早，官位高，在政坛和文坛都是老前辈。当时寓居信州的文人公推韩元吉为文坛盟主，辛弃疾对他也非常的尊重，二人来往密切。韩元吉有时自己携酒从城南徒步城北，到雪楼与辛弃疾把酒临风，诗歌唱和。韩元吉的生日比辛弃疾晚一天，所以每年寿辰是他们相聚最欢的时刻。1184年，辛弃疾45岁，韩元吉已67岁高寿。为辛弃疾祝寿时，韩元吉欣然命笔写一首《水龙吟》：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首。燕然未勒，杜庐声在，晨钟怀旧。卧战湖山，楼横百尺，石城千手。正菖蒲叶老，芙蕖香嫩，高门瑞，人知否？良夜光蝉牛斗，梦初回，长庚如昼。明年看取，风旗南下，柳罗西走。宫画凌烟，万丁宝带，拜壶清酒，汴流宫，胜负蟠桃封我，坐归来首。此中描写带湖风光，赞美雪罗新居，更称颂辛弃疾平戎首，诗成千首，同时对辛弃疾寄予厚望，战胜金国，恢复河山，功垂青史。汉时单于乘6匹骡马，后用6骡代指侵略者，卫青、霍去病战胜匈奴，迫使单于西逃。这里希望辛弃疾能带兵战胜金国，恢复河山。凌霄阁是唐代专门为表彰功臣而修建的阁楼，专门挂功臣的画像，达官贵人腰带上定有很多玉片，万锭宝带指高官厚禄。次日韩元吉寿，辛弃疾作词和之：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以普诸人，神州陈露既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功之否？况有文章山斗，对同音满庭轻皱。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烽烟，平泉林木，东山割酒，待他年正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南宋半壁江山同东晋最为相似，所以辛弃疾词中使用很多东晋的典故。新平是东晋时健康重要的军事堡垒，也是一处风景名胜。后新平毁于战火，史志道之健康府时曾经复建。东晋南渡不久，有一次朝臣大夫在新平宴饮，名士周乙突然叹息道：风景依旧，江山却已易主。众人听了无不相视而泣。这时候丞相王导拍案而起，严肃地说：应当团结一心，为朝廷分忧解难。克复神州怎么能像亡国奴一样哭哭啼啼？这就是著名的新亭对泣的典故。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表达收复祖国的决心。以普是西晋宰相王衍的字，他窃居高位，却不思为国，崇尚清谈，无所事事。西晋正是在他当政时灭亡，朝廷南渡以来，谁能称得上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沦陷中的父老乡亲时刻在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叹山河破碎，而那些夸夸其谈的当权者却根本没有把收复失地放在心上。先生您知道吗？为国效力，平定天下，收复失地，是读书人真正的事业。词人夸韩元吉是文坛泰斗，在政治上也风起云涌，为收复失地奔走操劳，大显身手，称赞他辞官闲居，像裴度隐居绿野堂，像李德裕隐居平泉庄， 像谢安隐居东山一样，把酒相欢，风流雅趣。最后，此人充满豪情的预言，将来一定会整顿乾坤，统一祖国。到那时，再认真地为先生祝寿庆贺。绿野堂是唐代名将裴度隐居的住所。李德裕在洛阳的别墅叫平泉庄，东晋名臣谢安则长期隐居在东山。词中将韩元吉比作东晋的王导、谢安，唐代的裴度、李德裕，这些都是大有作为的历史名臣，表明辛弃疾对韩元吉的尊重和推崇。除了诗词，抗金收复是二人的共同理想，在词中也体现得很清楚。1187年，辛弃疾最后一次为韩元吉作词祝寿，不久韩元吉去世。汤邦彦是辛弃疾来往密切的又一位文人官绅。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汤邦彦好议论又辩才，所以孝宗让他做了司谏，负责向皇上提出意见，批评规谏。叶衡因他能说会道，派其出使金国，他认为叶衡蓄意排挤他，向皇帝进谗言，致使叶衡被罢相。汤邦彦出使金国中，犹如使命，孝宗又察觉到他构陷叶衡，因此将他流放岭南，后皇恩体恤，允许他定居信州。尤氏同辛弃疾相识，汤邦彦被免官流放，实是罪有应得。跟辛弃疾隐退不能相提并论，但汤邦彦一向因为人直率，敢于直谏著称，这一点同辛弃疾十分的相像。辛弃疾惺惺相惜，为他写词道：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见书频上，高论晚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瞒烟仗雨，往事莫惊猜，正恐不眠耳，消息日边来，笑无庐门掩草，敬风台，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谢敖杯，说见论诗于世，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醒时哉。汤邦彦和辛弃疾词《水调歌头》欧盟，辛弃疾再作词《和之》，金阙、虎豹九关，都是指皇宫。上阙写汤邦彦敢于直谏，挽回皇帝的许多过失，这是他的政绩。虽然被贬到了万里瞒烟仗雨的边地，但不要惊慌猜疑，不久一定会被重新启用。下阙抒发自己的不如意，门掩草，敬风台，一副冷落景象，其言外之意是君王见起无人问津，这一点上自己与汤邦彦不能相比。自己拿过剑写过诗的双手，只能一手持谢敖，一手端酒杯，过醉舞狂歌，虚指年华。词人见友人写自己，悲愤不平之意涌出笔端。从辛弃疾写给友人的词看，他虽然隐居赋闲，但一直没有忘记复国梦想，始终渴望着政治上能够东山再起。不久，汤邦彦告别信州，要回故乡金坛。辛弃疾既有离别的惆怅，又羡慕朋友能够回到故乡，而自己的故乡还沦入敌国之手，有家难回，不仅心生凄凄。春正好，故园桃李待君花发，儿女灯前何泪拜，鸡豚舍里归时节，满满的都是故国情怀，烟火味道。汤邦彦走了不久，又传来恩人叶衡去世的消息，令辛弃疾伤感失落。这天他坐在雪楼之上，看窗外湖水潋滟，杨柳如盖，远处灵山寒翠，郁郁葱葱，想起山河大好，而自己只能蜗居一隅之地，误了青春，负了韶华，不仅又感叹起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家人来报，有客来访。辛弃疾以为是陈德明几位老友，正要请进，家人递过一张手书的大红名次，辛弃疾接过一看，却是新任知州郑汝协。对郑汝协，辛弃疾并不认识，二人也无交集。辛弃疾只知道此人字顺举，号东谷居士，曾任两浙转运判官、江西转运副使、大理寺少卿、礼部侍郎，颇有政声。此人比自己要大上十几岁，又是信州长官，如此谦恭来访，辛弃疾暗自惊讶，连忙接人，互表倾慕，就攀谈起来。原来辛弃疾是坚定的主战派，为人耿直率直，做事果断坚毅，受人推崇。虽然被罢官，但俨然成为主战人士的精神领袖。郑汝协肃穆其名，因此一到新州任上就前来拜访。二人立场相同，性情相投，一见如故，遂结为至交。郑汝协也是非常有个性之人，性喜山水。他只身到信州为官，未带家眷。信州官衙在城内，他却将自己的住处安置在城南一座小山富家山的山顶，并为这座石头宅子取名折安，甘蔗味甜，郑汝协取其美好之意。有了这座小石屋，他有事到府衙办公，无事就在折安修身养性。郑汝协拜访不久，辛弃疾到折安回访。山路崎岖险要，都是羊肠小道。辛弃疾轻装简履，随手折一截树枝作为拐杖，丝毫没有感觉到道路的艰险。走至山腰，回头一看，来路曲曲弯弯，从山路蜿蜒而上，如蛇形出没。辛弃疾精神更足，随口吟道：“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贯荆从。别以为我老了，这点山路怎能难得倒我？又转过一个山头，果然柳暗花明，别有人家。这里小桥流水，鸡鸣炊烟，生活祥和，岁月静好，犹如世外桃源。辛弃疾有感而发：竹树前夕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尽谁绝，天外有明鸿。郑汝协就居住在这孤村峻岭之中。郑汝协把辛弃疾当作贵客，也当作知己。这里没有歌舞弦乐，却有腊肉米酒。二人饮酒观景，谈天说地，欣赏折安的书法藏品，不亦乐乎。辛弃疾走南闯北，交友广泛，朋友很多。他跟郑汝协素昧平生，却感到这位朋友大为不同。郑汝协爱作画藏画，辛弃疾把他比作东晋的杰出画家顾恺之。顾恺之小字虎头，有三绝之称，即画绝、文绝和痴绝。辛弃疾称赞郑汝协真有虎头。

0: 入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

0: 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 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

0: 统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10: 哎，这全是啊，
11: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借力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

0: 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医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

0: 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0: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0: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实验排名军它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 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5: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8: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7: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8: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7: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9: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8: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7: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8: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7: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7: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10: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1: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6: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7: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9: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7: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10: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7: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10: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7: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11: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1: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3: 太多了，
1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
13: 就这个，
14: 这个，
13: 这个
14: 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13: 找个犄角，
14: 一大窟窿那样。
13: 对对对对。
1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13: 对，
15: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14: 这肯定是
16: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14: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17: 行，
15: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3: 就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8: 对，
13: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8: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5: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19: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20: 太高了，
1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

0: 这都用不着水了。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
1: 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
0: 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
2: 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一开始大家不理解，像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 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 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2: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0: 赵雪飞说。 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以年为单位来规划和建设，不过大中型居住区集中地块改造微花园模式依托小区内部存量土地，规划自由度较高，更容易打造复合型绿色公共空间。
2: 这一片微花园实际上是分了4次到5次做成的，这个成果啊，应该是从2023年开始一点一点变成的。今年我们又启动了另外一个社区，就是我们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家园那边，我们同样也是种了一个那个社区微花园，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3: 离开大型居住区，记者来到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4: 弄瓶子型儿，哎，就全是是吧？
5: 对，这边的，搁这儿。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
1: 还有好多都是像小花什么之类的，
3: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

0: 花不过品种多了，你看着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就说那就对，
1: 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
0: 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谊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
2: 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
0: 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
4: 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19年首例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
0: 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
5: 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6: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 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0: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柏瑞说。 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7: 从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 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0: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亦形成一锤子买卖。
7: 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0: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和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互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7: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 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儿，我站一块儿，私搭乱建呀。

0: 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2: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4: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3: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4: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

0: 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3: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2: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3: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军的报道。
4: 2号位空警600合作完毕，
5: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6: 对。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7: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6: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7: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它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6: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

0: 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1: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杆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杆。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分析，
2: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2.5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2: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2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0: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1: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4: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3: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6: 那么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哈、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接讯号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5: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6: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野。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啊，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5: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7: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8: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 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旅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9: 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今天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大禹治水》。早在尧的时候，中原地带就经常闹水灾，常常是洪水漫天，无边无际，围绕着大山淹没了丘陵，使老百姓叫苦连天。尧当时也向各部落首领访求过能治洪水的